0: 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呢，是对各种原因引起的卡血、妇产科疾病、肝硬化性脾功能亢进哈、门静脉高压啊，还有是一个呢是肾动脉狭窄、食管狭窄、食管瘘哈、梗阻性黄疸、气管狭窄、气管瘘及各种急性出血性疾病的这个介入治疗。那么今天呢，就像我们介绍的这个交流题目哈，其实介入治疗的这个知识科普，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介入治疗不太了解，一会儿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啊抽丝剥茧来为大家解决您的这样的一些困扰。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把您的情况说得很清楚，提醒大家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哈。同时呢，提醒诸位，如果想要回听回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是可以的。现在呢，乔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乔老师。
1: 哎，你好。
0: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介入治疗的这个知识科普。一开始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呢，我们就和专家说到底什么是介入治疗，然后呢我们简单的来概括了一下，就各种疾病都可以，它是这个范围其实是非常的广的，是吧？
1: 对，
0: 别着急哈，咱还通过节目一步一步呢往下来进行哈。首先我们来看专家准备的第一个这个病患的情况，是产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病例，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病例呢是这样，这个是一个孕期比较长的一个孕妇，她是这个晚上啊，因为自己感觉这个胎心停了，到我们产科来就诊。那么到我们产科来就诊呢，当时呢，她的一般状态很好，症状不明显，但是她这个心率啊，比较快，这个血红蛋白比较低，因为有流血。当时呢，我们妇产科就考虑这个是有这个急性这个出血啊，考虑这个胎盘早搏造成的这个死胎，所以急诊呢就给他做了一个剖宫产手术啊。那么在剖宫产手术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个病人的这个盆腔也有出血，这个盆腔有血，考虑盆腔血呢是腹腔啊流到盆腔来的，所以呢又找我们外科医生会诊。然后又做了一个这个剖腹探查，剖腹探查呢，开腹之后呢，见这个腹膜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血肿，当时考虑这个血肿呢，可能是不是这个动脉夹层破裂造成的，又请这个血管外科的这个医生来会诊，这个心外科医生来会诊，心外科医生呢，紧急给他做了一个这个增生 CT 啊，增生 CT 呢，看。不是这个动脉夹层破裂啊，腹膜后的这个脏器、肾脏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就不知道这个血肿的出血的这个血管在什么地方。这时候呢又把我们啊找了紧急会诊，然后我们介入呢就找了很多血管，然后不会儿最后发现呢是这个膈下动脉的这个血管破裂出血，然后我们就把这膈下动脉呢给栓掉了。后来呢，经过问这个病人的病史是这样，因为膈下动脉出血、膈肌破裂出血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那么我们问病史呢，这个孕妇啊，在头一天上午上其他的医院做产前检查，当时呢胎儿的状态都很好，她很高兴，回来呢吃了很多东西，吃了很多东西呢，下午就胃非常胀，然后她自己抠嗓子呕吐。所以这个呕吐过程当中可能造成了这个膈肌的撕裂，造成了腹膜后的出血，这些出血的原因呢又导致了这个胎盘早搏和死胎。这个病人呢由于自己感觉这个胎心没有了，到医院来就诊，那么腹膜后血肿的症状呢并不明显，因为她是怀孕，所以她这个腹压比较高，她这个对血肿的这个感知不太敏感啊，就是这么个病人。
0: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病患情况哈。那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介入治疗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如果说您不了解什么是介入治疗也没关系啊，跟我们互动哈，请专家来为您进行一个解决。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病患情况。第二个呢，再看一个腿部血管畸形的这样的一个病例哈。那这个患者是个什么情况呢？
1: 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男性患者啊，80岁左右啊，身体这个状况呢是很好的啊，但是呢近半年呢他有一条腿啊，就是逐渐的啊就是肿，而且是越肿越厉害。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呢，就是整条腿都肿得很厉害，然后呢和这条腿同侧的阴囊呢也都肿胀，然后到我们医院这个经这个超声检查啊，经过这个 CT 增强的检查，发现呢他的小腿 啊，还有大腿有很多这个。

0: 动静脉的畸形血管，同时伴有动静脉瘘啊。我们考虑呢是这个动静脉瘘的血管，尤其是在大腿动静脉瘘的动静脉畸形和动静脉的血管，因为这个导致的这个静脉压力增高，然后下肢的这个静脉回流障碍，导致的腿和这个阴部的这个肿胀。然后我们就给他做这个动脉造影，发现呢这个前一动脉很多的这个血管是和静脉和髂总静脉是沟通的。因为我们动脉压是要比静脉压高很多的，所以说它这些血流流到静脉里之后，它就导致这个动静脉瘘下边的这个静脉呢回流不了，这个回流不了，导致这个下肢这个静脉压非常高啊。我们呢就这个把这老爷子的这个有一些血管啊栓塞之后，可能导致一些并发症的血管呢，我们把它保护起来啊。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生物胶啊，把这些畸形的血管啊和这个动静脉瘘的这个交通的血管啊都栓塞掉。栓塞掉呢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然后我们这个术后啊压迫止血啊绷带包扎，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后也就十几分钟吧，我们结束手术，包扎完毕，这病人的这个患腿呢，基本上就是肿就消了，就和这个健侧就基本上是初期是一样了，因为这个所以说症状改善的非常快。
1: 明白了哈，这是两个通过介入治疗哈非常经典的两个这个病例哈。说到了这个介入治疗哈，我们还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想让专家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介入治疗科哈，就是介入科。那这个介入科到底是干什么的哈？患者出现哪种情况会第一时间来到咱们的这个科室啊来进行一个就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那个介入科是一个什么科呢？他都治疗什么病呢？这是我们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啊还真不好一句话两句话来回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介入科治疗这个病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边界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这是因为啊我们介入科的这个科室的划分和我们传统这个科室划分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传统的科室的划分呢往往都是按照我们人体解剖的这个系统来划分的，或者是按照这个疾病来划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心内科我们的这个胃肠内科，我们的呼吸内科我们的肝胆胰外科我们的胃肠外科、结直肠外科这个泌尿外科等等，这些科室的划分，传统科室的划分都是按照我们解剖的各个系统来划分的。比如说肿瘤科它是按这个疾病来划分的。这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比如说他胃疼，他一般来说他就知道上胃肠内科来看病了。比如说他腹部疼痛，或者说有出血他就知道到这个胃肠外科呀，或者是什么肠道出血，他就知道上胃肠外科来看病了。但是我们介入科呢，由于是这个按照技术来划分的，就是说我们治疗的疾病是适合介入这种技术的病变，归介入科来治疗。所以说呢，介入科治疗的疾病呢，涵盖了很多科室的一部分的疾病。或者是呢，有些疾病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它适合介入科来治疗。你比如说这个胃十二肠溃疡。那么胃十二肠溃疡一般情况下它是在胃肠内科靠药物来治疗的。那么它要如果溃疡发展了侵犯了动脉，引起了胃十二肠的大出血，这个时候它就这个需要介入科来治疗了。所以说介入科呢就是涵盖的面呢非常大它可能是这个涉及到各个科室的一部分疾病，或者是某一个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
1: 我再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已经77岁了心脏血管钙化严重狭窄，支架效果怎么样，保守治疗还是支架治疗好乔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下边要说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是个心脏的介入。
1: 是的，
0: 心脏的介入呢是不在

0: 们介入科，是在心内科治疗，所以他这个问题呢，应该咨询心内科。
1: 心内科啊，明白了哈。那说到了这个介入治疗的这个问题哈，我能不能来理解一下，他呢既可以单打独斗，也可以呢群力协作。
0: 对对对对。
1: 属于我们单独科的病，我们单独来进行一个解决。那如果说需要咱们多学科 MDT 的话，我们可能多学科一起来。
0: 对，
1: 甚至有些科室的这个病号可能要推荐到我们的科室，我们科室的病号可能也会推荐到其他各个科室。
0: 对对对对，
1: 它是相通的，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啊，我的这个理解是对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前面我们在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就和专家简单探讨了一下，我说这个介入治疗，我们知道有些检查其实是需要取病理的啊，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个穿刺。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介入治疗？
0: 对。就是非血管的这个介入治疗，
1: 非血管的介入治疗。
0: 对对对对
1: 啊，好，我们再来看啊，来看这个问题哈，那么介入治疗疾病它都有哪些特点啊？是不是一些肿瘤啊比较适合
0: 介入的这个？要说介入的特点呢，它第一个是微创，
1: 微创哈
0: 啊，就是创伤非常小。我们介入治疗呢。基本上手术结束之后是不用分针的。那么第二个呢，它就是这个适应性比较广。因为它微创嘛，所以说它对病人的状态要求比较低。比如说有些疾病不太适合做外科治疗。那么它可能还是适合做介入治疗。所以它适应性比较广。第三个呢，就是治疗精准。
1: 精准。
0: 是因为我们这个把导丝导管都能够选到病变部位或者是病变的附近进行治疗，所以治疗上非常精准。第四个就是见效快，
1: 因
0: 为比如说我们止血的病变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管的狭窄了，或者腔道的狭窄了，我们放上支架，然后我们出血的病变把这个血管栓掉立即就起到了治疗作用症状很快就改善了。这是这个
1: 介入治疗的一个特点哈。
0: 对。
1: 啊，您说的这个栓掉，其实我们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切掉，是不是？
0: 不是切掉是打这个栓塞材料，用栓塞材料把这个血管的这个破口附近的血管栓掉
1: 栓掉是打一种特殊的材料，是这样。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有哪些情况的疾病，是不是您说到这个精准治疗说到这个微创的治疗，微创治疗我们知道其实在周围打两个孔嘛，打几个孔是吧，几乎是没有创伤的。那么像肿瘤的患者是不是也比较适合这种介入治疗？
0: 对肿瘤的患者呢，也是我们动脉栓塞的这个治疗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选择的病例我们这个叫动脉栓塞术动脉栓塞术呢，第一个呢，它是可以止血比如说外伤性的出血，比如说医源性出血还有一些这个很多脏器的各种原因的出血我们都可以这个用动脉栓塞第二个治疗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治疗肿瘤栓塞治疗肿瘤的这个原理呢，就是因为肿瘤都是动脉供血动脉供血呢，如果把这个所有的供血都阻断了那么肿瘤细胞没有这个供血了，它就会坏死理论上我们栓塞肿瘤治疗肿瘤的时候，往往把这个栓塞剂里边都加上化疗药就是我们把这个栓塞剂打到肿瘤血管里去之后，一是阻断肿瘤的供血让肿瘤细胞缺血坏死，同时呢，这里边还有高浓度的化疗药，它有个缓慢释放同时化疗药对肿瘤细胞还有一个杀伤作用这两个作用合在一起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1: 明白了刚刚您说到一个词，说到这个栓掉，然后说到这个静脉，还有一个叫静脉溶栓哈。静脉溶栓和我们所谓的这个栓掉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材料来进行一个治疗，它俩是不是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你说动脉溶栓和静脉溶栓之间？
1: 对
0: 对这个动脉溶栓呢是这样，动脉溶栓呢就是说它因为是在把这个导管插到这个血栓里边那么我们打这个溶栓药的时候呢局部的这个药浓度特别高而且我们这个溶栓药的副作用呢就是说出血就会引起机体出血那么我们如果在局部有个非常高的一个药物浓度，那么溶栓效果呢就好这样呢，而且这个到这个周围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药物浓度呢会下降它就会副作用就会减少和这个静脉这个溶栓相比
1: 明白了，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好， 那么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可能有些朋友一说到这个介入治疗啊，感觉比较陌生。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诊治的工作当中哈，或者说在治疗过程当中，这个介入治疗我们应用的还是比较广泛的，只是说大家不以前的时候是不清楚不了解哈。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一定要来到咱们介入治疗科的呢？
0: 介入治疗科呢，要说比较急的就是这个急性出血性疾病。
1: 嗯，
0: 那么介入手段，对急性出血性。

0: 都是因为急性出血性这个疾病啊，
1: 急性出血性疾病，那
0: 就各种原因的出血，
1: 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胃出血
0: 对，
1: 啊，
0: 可
1: 等等
0: 以，
1: 相关都直接可以来到咱们介入科。那
0: 对。
1: 有些朋友可能会在胃部出血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胃镜内科啊，可能是相关的一些科室，
0: 但
1: 不
0: 是
1: 会
0: 他们也可以治
1: 啊，也可以治，
0: 这
1: 就是
0: 都是有条件的
1: 有条件的。
0: 对对
1: 但是
0: 对对，
1: 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他们可以直接来到咱们介入科，可能也是更加对症的哈。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可能很多的这朋友就了解了，这个介入科是干啥的？就是你各种情况的出血可以来，这个咱知道了。还有哪些呢，老师啊？
0: 再一个就是肿瘤了，
1: 肿瘤
0: 对，肿瘤呢也是介入这个治疗的一大部分的这个病例
1: 病例哈。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个肿瘤是恶性肿瘤还是良性肿瘤？
0: 良性肿瘤都有，
1: 都
0: 恶性肿瘤呢，最多的是肝癌
1: 肝癌。
0: 应用最多的是肝癌。那么良性肿瘤呢，可以是这个肝海绵状血管瘤可以是这个肾脏的粒个瘤，也叫这个血管平滑肌脂肪瘤还有包括子宫肌瘤
1: 明白了。那也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目前我们掌握的是各种出血可以来到介入科；
0: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肿瘤的这个介入治疗也都可以，无论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哈。
0: 对，
1: 这两种情况的问题，其他还有吗？
0: 其他的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血管的狭窄那我们介入呢可以用球囊扩张，比如肾动脉狭窄，可以选择这个球囊扩张或者是支架植入比如下肢的动脉的狭窄闭塞我们也是可以下支架可以这个球囊扩张
1: 都是可以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应用的还是挺广泛的。我们今
0: 对。
1: 天只是简单说几种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就知道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介入治疗更有点像咱们这个多学科诊疗，好
0: 对，
1: 像各种疾病都和咱相关哈。
0: 对，
1: 好，那么如果说患者想要做这个介入治疗哈，这个介入治疗的这个基本的过程是什么样？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患者在进行这个介入治疗之前有哪些准备工作呢？
0: 患者准备工作呢，那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术前的检查如果检查没有严重的这个心脑肾的疾病，一般来讲都可以做介入治疗了。如果要是急症，比如说急性出血，那病人状态其实很差，我们可能也是要做介入治疗的，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出血可能是止不住的话呢，那风险就更大那么介入治疗的这个过程呢，是在我们所有的介入治疗都是要在影像设备的导引下来进行，然后利用这个介入的器材然后呢对疾病呢进行诊断和治疗，因为介入治疗本身包括诊断和治疗，诊断和治疗在介入治疗过程当中是同步的，
1: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其实前面专家也讲到了介入治疗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技术，那现在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说哈，介入治疗的这个主要的技术有哪些？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提一提呢？
0: 介入治疗的这个技术呢，按这个我们的介入的途径可以分成这个血管性的介入治疗和非血管性的介入治疗。那么血管性介入治疗呢，就是我们介入的这个操作这个导丝导管所有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都是在血管内进行的这是血管性介入治疗。那么非血管性介入治疗呢，那就是血管之外的了，包括我们这个正常的生理的孔隙、腔道，还有这个经皮穿刺组织内的治疗。你比如说这个经过这个孔隙，正常的生理孔隙呢，它包括食道，包括气管包括这个胆道包括肠道这些。那么血管性介入治疗的技术呢，它大概呢分成第一个是动脉造影。我们所有的这个动脉治疗，第一步都要做动脉造影。动脉造影它实际上是一个诊断，是看到这个血管什么地方有没
1: 有
0: 有
1: 问
0: 病
1: 题
0: 变
1: 了，
0: 有没有问题第二个技术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动脉栓塞术。第三个技术呢，就是动脉灌注术第四个技术呢，就是动脉的血管成形术，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这个有狭窄动脉血管有狭窄的地方，我们用球囊扩张或者是支架把它支开实际上，我们动脉的治疗就三大块儿，基本上介入技术就三大块儿，一个是栓塞动脉血管，这是栓塞术；第二个呢， 血管狭窄了，我们给它开通，啊，这就是血管的。

0: 成中术。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经过导管往这个动脉里头病变部位打药。
1: 嗯，
0: 啊，灌注术。
1: 嗯，
0: 治疗上实际上就这三大块。
1: 嗯，
0: 啊，
1: 嗯，明白了。刚刚您说到的这个造影剂啊，说动脉造影其实就往这个血管里边来打这个造影剂，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个造影剂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忧，这个造影剂的这个目的呢，是要我们看清楚这个病灶，
0: 对
1: 啊，然后便于我们的这个治疗啊，它应该是很安全的，会随着我们的这个排气会排出体外，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你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科普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来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子宫肌瘤啊，能用这种方法吗？他说的是子宫肌瘤可否用这个介入的方法啊？
0: 子宫肌瘤呢，原则上是可以用介入治疗的，而且治疗的方法呢。这治疗的效果呢，还是很好的。它的优点呢，就是说，用介入的治疗这个子宫肌瘤，可以保全子宫，啊，不用这个做这个其他手术来损伤子宫，啊，尤其特别适合这种有这个生理要求的这个子宫肌瘤的这个患者。
1: 明白了。说到了这个子宫肌瘤，其实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哈，它80%-90%甚至它都是一个良性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用管它，但如果你想来看一看的话呢，也可以哈。
0: 对，它我们治疗的肌瘤，原则上应该是有症状的子宫肌瘤。
1: 对啊，这位朋友，哎，你看这个问题哈，说子宫腺肌症可以吗？
0: 对，现在子宫腺肌症呢，介入治疗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这几年呢，这个随着这个介入技术，尤其是酸酶材料的改进，那么子宫这个腺肌症的介入治疗的效果有了很大的提高，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很大一部分患者是可以这个治愈的。
1: 明白哈。来看这个朋友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宽泛了哈，咱看看哈。他说我走路都觉得累挺啊，怎么回事？浑身乏力，这个好像跟介入治疗有关吗？
0: 这个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1: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0: 这个在医院去全面检查。
1: 对，因为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介入治疗的相关知识科普。这个介入治疗，比如说各种出血啊，然后还有一种是良性肿瘤哈，等等相关哈。您这个太宽泛了，是不是？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食道癌可以做吗？
0: 食道癌是这样。食道癌呢？首选的应该是手术治疗。
1: 手术。
0: 那就看到什么程度了。如果不适合，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或者病人不愿做手术了，那么食道癌呢，发展到一定程度，它食道狭窄了，没有办法吃东西了。我们介入呢，主要是做食道癌呢，吃不了东西的时候下食道支架。放食道支架呢，它可以带着支架去做放疗。如果要是比如很窄的时候，他吃不了东西，他是没法做放疗的。再一个呢，比如说病人我就不想治了，那他也吃东西。那么我们下个食道支架呢，可以保证他进口进食。
1: 好。再来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这位朋友说了，说想去看需要挂什么科室，那其实就是介入科。就是介入科。
0: 就是介入科。对。
1: 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是肺腺癌晚期有骨转移，现在骨转移呢已经控制住了，肺部肿瘤现在是 3.3 乘以 2.6 哈，能做介入治疗吗？
0: 这个看他没说这个肿瘤是长在什么部位上。一般来讲介入治疗呢，肺癌是可以治疗的，但是腺癌呢，因为现在腺癌的治疗方法很多了。我们治疗的不管是腺癌、鳞癌还是小细胞癌，一般来讲都应该在靠近肺门啊，因为我们介入治疗呢，治疗肺癌就是一个灌注化疗。加上这个动脉栓塞，这个如果比如说长在周围的啊，那么它离着这个中央的血管比较远，它血供就比较差啊，有时候这个血管就比较细啊，很难找到这些血管。一般是中阴肺癌比较适合做介入治疗。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啊，说是这个甲亢脖子肿大可以介入消融治疗吗？
0: 我们消融治疗有，但是我们科不做这个这项治疗。因为你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啊，甲状腺是比较浅，所以说它是外科手术相对也比较，因为它比较浅嘛，它外科手术相对是比较容易的，绝大部分还是采用外科手术治疗。
1: 好，说到了这个介入，我们就说一说消融啊。那什么叫消融治疗呢？
0: 消融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原则上它分冷消融和热消融。还有化学消融。那么热消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听。

0: 到的微波消融啊，射频消融，那么冷消融呢，就是氩害刀，现在的氩害刀，还有一种化学消融，就是比如肿瘤啊，我们可以穿刺进到肿瘤里边打一些乌素乙醇啊，乌素乙醇有这个脱水的作用，让这个肿瘤细胞坏死啊，这是化学消融，大概分这么三类吧。
1: 但是分类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波动性耳鸣 CT 还有其他基本检查都完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进一步还需要做什么检查啊？他这个是不是说一半啊？
0: 它是
1: 问题好像说的不
0: 耳
1: 太
0: 鼻喉
1: 全。
0: 科吗？
1: 他说是波动性耳鸣 CT 还有其他基本检查都完了，都没有任何问题，进一步还需要做什么检查？这位朋友是这样，您的前面的我们没有看到，是不是？他这应该是一个后半段哈。
0: 再一个，这个病它应该到耳
1: 耳
0: 鼻
1: 鼻
0: 喉
1: 喉，对，耳鼻
0: 科
1: 喉应该看一看啊。
0: 去检查。
1: 对，您可以补充一下啊，或者是到耳鼻喉直接看一下。来看这个朋友说了，说胃间质细胞瘤0.6可以介入吗？
0: 那很小了，
1: 很小啊。
0: 还是主张外科手术。
1: 外科手术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我爸爸那时候心梗做的球囊反搏手术，那个只是临时疏通的，还得支架或者搭桥是吗？
0: 因为心脏的这个介入手术，像他这个冠脉的这个介入手术，是我们心内科的范围，不是我们介入科的范围。
1: 对，心内科去看一看哈。好，那么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肝胆胰内科及介入科主任医师乔连明乔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介入治疗的知识科普。如果说你有介入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了。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如果是回答过的或者类似的，或者不属于我们今天交流的这个范围，我们可能就不和大家再做继续的这个阐述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有问题的话呢，最好是说得很全一点哈。然后呢，详细的介绍您的这个情况，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回复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回答起来会更加的有这个针对性。别着急啊，有的时候这个信息可能是断了两半了，我们看到下边，前面可能就没有看到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啊。那这个动脉栓塞术主要治疗啊哪些疾病？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动脉栓塞嘛，
1: 对，
0: 也叫这个动脉栓塞术啊。动脉栓塞术呢，实际上在我们介入科是这种技术的应用，治疗疾病的面是最大的啊。刚才我说了一个是治疗出血性疾病，比如说外伤性出血啊，比如说这个外伤性出血呢，比如说肝脏的这个破裂了，脾脏的破裂了，肾脏的破裂了，腹腔出血、腹膜后出血啊，盆腔骨折啊引起的出血，这都是外伤引起的。那么它适合做这个动脉栓塞术啊，动脉栓塞治疗。那么还有一些医源性的出血。比如说这个外科手术之后啦，或者是这个穿刺、活检啦、造瘘啦等等这些引起的出血啊，也可以这个用动脉栓塞啊。再一个就是呼吸系统出血、卡血啊，各种原因啊造成卡血，比如说支气管扩张啦，比如说结核啦，比如说肺血动脉畸形啦，肺的还有这个包括肿瘤了。啊，就是肺肿瘤引起的卡血了啊，都适合这个栓塞。再有呢，就是这个消化道出血，消化道出血的原因可能是溃疡了，可能是吸食了，可能肿瘤了等等。这是急性出血的止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术前的栓塞。术前的栓塞的目的呢，是为了手术当中啊减少术中的出血，比如说我们脊柱的。这个肿瘤啊，包括这个骶骨的肿瘤啊，包括盆腔比较大的这个肿瘤啊，往往都需要术前进行介入的这个血管的栓塞啊，我们把动脉都栓塞掉，减少术中出血，保证手术的安全。再有呢，就是很大一块就是肿瘤的治疗了。肿瘤治疗呢，恶性肿瘤啊，这个应用面最广的就是肝癌，那么还有一些良性肿瘤，比如说这个粗颗瘤。啊，就是肾脏的粗颗瘤、肝脏的这个血管瘤啊，还有子宫肌瘤。还有呢，这个叫这个器官灭能。什么叫器官灭能呢？比如说我们做部分性的脾栓塞术啊，栓塞部分的脾的动脉啊，让这个治疗呢脾功能亢进啊，同时可以减少门外压。再有现在呢。做的这个逐渐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我们把前列腺的这个动脉啊栓塞之后，这个前列腺会缩小，这样呢，因为前列腺增生主要是 导致这个排尿困难。
1: 嗯，
0: 那么前列腺缩小之后呢，就达到了这个解决这个排尿困难的问题。
1: 嗯，
0: 还有就刚才我们说这个子宫腺症啊，现在也是逐渐的做的比较多。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啊，说这个子宫腺肌症做介入后期复发的几率是多少？
0: 这个呢是这样，就是短期一般复发率很低。
1: 嗯，
0: 因为我们这项技术啊，实际上开展的时间并不是说特别长。
1: 嗯，
0: 那你要说这个五年之后，这个技术可能大家总结的还不够。
1: 嗯，
0: 说究竟五年之后这个复发率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现在从我们现在做的基本上。因为时间比较相对不是说时间太长，就是从文献上看，
1: 嗯，
0: 五年之内的吧，复发率还是不是很高的。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导致直肠手术，术后吻合口狭窄0.8毫米，能治吗？
0: 是直肠吗？
1: 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导致直肠手术
0: 啊，对，直肠狭窄是我们这个介入治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验症。
1: 嗯，
0: 因为我们。直肠狭窄就是术后的直肠狭窄，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实验症。我们是通过狭窄用这个球囊把这个狭窄扩张。
1: 那个球囊最后还要取出来吗？还是说
0: 取出来？
1: 得取出来，是不是？
0: 啊，扩一般扩三次，
1: 扩三次哈、
0: 把这个狭窄撕开。
1: 嗯，
0: 撕开之后我们把球囊取出来，让这个狭窄呢重新长。
1: 明白了，它不是说可以吸收的这种物质哈。
0: 啊，不是。啊
1: 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子宫肌瘤6.5×5.6无症状哈，用做手术不？
0: 反正这个肌瘤应该挺大了，
1: 对，超过5厘米了。哎，它单位是厘米，应该是不是？6.5×5.6没？
0: 那他没说是
1: 没说单位哈，
0: 没说单位，
1: 就子宫肌瘤6.5×5.6无症状用做手术。
0: 一般来讲，5-6公分的肌瘤应该是有。怎么也应该有点症状了，那他可能是月经不正常了，月经量大了，或者是腹部有这个下坠感了，或者是什么憋尿了，
1: 还是有症状，可能自己没有留意，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这个肌瘤是这样，不是所有的子宫肌瘤都适合做介入治疗的，它是有一些紧急症的，比如说僵不下肌瘤啊，这个带 T 的，这样就不适合做介入治疗，因为做介入治疗呢，可能这个肌瘤的 T。缺血坏死，把这个肌瘤就掉到腹腔去了。黏膜下肌瘤呢，太大的，治疗也要慎重，因为我们就治疗过，就是黏膜下肌瘤，这个肌瘤都是长在肌层的，它偏黏膜下，然后治疗之后呢，这个肌瘤就脱落到宫腔里边来了。宫腔里边来呢，这个要拿宫腔镜取出来，因为我碰到就是说掉之后，这病人呢，他也不知道。啊，那都发烧了啊，这个肌瘤都在宫腔内感染了啊，才取出来。所以说，这个大的这个黏膜下肌瘤也要慎重。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啊，能讲讲心脏介入手术吗？啊，然后又补了一条，说是动脉导管未闭。
0: 这个得咨询心内科，因为这一部分的介入手术不在我们科。
1: 对，有可能我们会跟我们的心内科会进行一个会诊哈。
0: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心内科的这个问题。
0: 它是心内科治疗的这个疾病。
1: 那我们这个就是
0: 我们介入科治疗的疾病。
1: 或者这位朋友，你可以保留一下这个问题哈，等到我们请心内科的专家来的时候再给你解决哈。或者呢，您可以呢，现在就可以挂一个心内科的号啊，请老师来给你看。
0: 他这个病呢，看这个他是房间科确诊吗？
1: 他说是动脉导管未闭
0: 啊，动脉导管未闭，那肯定是心内科呢。介入可以治，但是心外科也可以治。他可能那就看情况，
1: 对，
0: 看这个程度。
1: 对，他说他是在心外，他是在外科做的手术。
0: 对，那他都已经做手术了嘛？那他就看程度啊，
1: 看程度哈。
0: 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啊，肝脏肿瘤6厘米多，现在已做介入治疗，效果好吗？那你已经做了介入治疗，复查之后看一下。
0: 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呼吸科或者肺病科的问题哈。他说：“老师能检一下肺结节吗？多大能做手术？”
0: 这个实际上你要是那就是做外科手术了。
1: 外科手术
0: 这个事儿呢，又是胸外科的这个对胸外科的这个问题了。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介入治疗的这个相关知识科普哈。前面我们请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动脉栓塞术主要治疗哪些疾病哈。那现在这个问题来了，就是这个动脉灌张术哈主要治疗哪些疾病，能不能也给我们提一下呢？
0: 动脉灌注术呢，一般来讲治疗两类的疾病。
1: 两类。
0: 一个就是肿瘤。
1: 肿瘤。
0: 第二个呢就是经导管内容栓，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那么治疗肿瘤呢，就是我们把导管啊放到这个肿瘤的部位。 往肿瘤这个动脉里边灌注化疗药物，
1: 嗯，
0: 它的好处就是高浓度，
1: 嗯
0: 啊，我们都

0: 化疗药物呢，治疗效果呢是和浓度密切相关的。就是说浓度越高啊，治疗效果越好。化疗药物和这个肿瘤细胞接触的时间越长啊，效果越好。那么我们静脉化疗呢的时候，它的到这个肿瘤这个部位的这个化疗药呢，相对就浓度就比较低啊，而且为了提高浓度呢，提高这个。在肿瘤内浓度呢，就要提高化疗药的这个剂量。那么剂量呢，它是有这个限度的。剂量静脉化疗如果剂量太高呢，那么副作用就太大。那么我们灌注化疗，有人做过研究，就是说局部肿瘤的灌注化疗，在肿瘤内的这个化疗药的浓度要超过静脉化疗的10倍以上啊，所以说它浓度非常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局部灌疗灌注化疗之后呢，肿瘤吸收了一部分药。而且我们浓度很高的化疗药就不用用那个像静脉那么大的剂量啊，这样呢，我们既获得了一个高浓度的这个化疗药的治疗啊，提高了疗效，同时呢，全身的副作用又减少了。为了这个增加这个肿瘤这个化疗药的这个接触时间啊，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导管啊放到肿瘤血管里边之后啊，回病房持续的灌注化疗药啊，这就是。就是现在啊常说的 HIC 治疗，叫 HIC 治疗。那么灌注化疗药呢，少则啊4、5个小时，多的时候呢可以这个24小时以上啊，持续的往这个动脉的肿瘤动脉里边灌注化疗药。
1: 明白了，灌注啊，灌注我的理
0: 灌
1: 解，
0: 注化疗，
1: 灌注哈，
0: 对，
1: 那就是我们通过也是通过一种，不是应该就不叫注射，
0: 灌注，
1: 灌注
0: 对对
1: 啊，就
0: 对。
1: 是像灌注啊，灌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直接进入导管灌注
1: 导管灌注哈。
0: 对对对，
1: 好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子宫腺肌症介入治疗是子宫动脉栓塞术吗？
0: 对，子宫动脉栓塞术，
1: 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哈。
0: 对。
1: 来看这个朋友哈，他说了，他说：“您好，老师，胆囊炎介入治疗效果怎么样
0: 不适合做介入治疗。
1: ？”不适合哈，
0: 对对对，
1: 就适合的我们会告诉您，不适合的话我们也会告诉您哈。
0: 对对，
1: 当然，其实这个技术很好，第一呢，就是它的创伤小啊，然后呢，都是一种微创的这种术式这种方式啊，适应的这个人群，我觉得也是有一些相关要求的。如果适合的话，我们可能会告诉；如果不适合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手段啊。那这个血管成型术主要治疗哪些疾病呢？
0: 血管成型术是这样。血管成型术呢，包括这个球囊扩张术和支架植入术。血管成型术呢是开通血管，我们动脉栓塞术呢是闭塞血管，它正好和这个栓塞术是这个相反的，就是有些血管我们血管狭窄了，或者闭塞了，它是不行的，是会要产生这个临床症状的。我们要把这些血管开通啊，这就是血管成型术，它包括球囊扩张术和支架植入术。比如说我们肾动脉啊狭窄或者闭塞了啊，我们就可以用球囊扩张啊或者是下支架来治疗。比如说我们腿的血管啊狭窄了啊，或者是这个闭塞了，我们可以下支架。那么离关节比较近的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能下支架，因为它总活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用球囊扩张。简而言之呢，血管成型术是开通血管的技术。
1: 血管成型术是开通，
0: 对，
1: 啊，栓塞呢是属于是闭合，
0: 对，闭塞血管，
1: 闭塞啊，这
0: 对
1: 是
0: 对
1: 两种
0: 对
1: 方式哈。
0: 对对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这个胆囊息肉啊，可以吗，大夫哈？就胆囊息肉是不是可以介入治疗？
0: 胆囊息肉呢，它要真正治疗也是外科的，肝胆胰外科
1: 肝胆胰外
0: 要
1: 科
0: 啊，对。
1: 啊，子宫肉瘤可以不？
0: 子宫肉瘤，
1: 对，子宫肉瘤说的。
0: 子宫肉瘤呢是这样，它是一个恶性肿瘤，它也不太适合做介入治疗，它应该做外科的这个手术切除，它可能要子宫整个切掉，
1: 这时候可能介入就意义不大了哈。
0: 对，因为它是个恶性肿瘤，你介入只控制这个肿
1: 表
0: 瘤
1: 面，
0: 还不行，你控制不住。
1: 得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好，还有一种技术哈，是非血管介入的这个技术，只要治疗哪些疾病哈？什么是非血管的介入技术呢？
0: 非血管介入就是说，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介入过程都在血管之外。我给你举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经皮穿刺活检，这就是非血管介入技术。比如说我们经皮穿刺啊，脓肿的引流啊，这叫引流术啊，对，导管引流术，这也是非血管介入技术。但是我们应用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生理的腔道的治疗，比如说我们食管狭窄的 介入治疗，我们气管狭窄的介入治疗，我们肠管的狭窄的这个介入治疗，还有我们胆道，我们非血管的这些腔道啊，它是不能够堵的，它和这个动脉不一样，动脉我们是出血，我们肯定把它闭上，所以说我们这个接生理腔道治疗呢，都是在开通治疗，没有把这些栓塞的。都是要开通治疗，比如食管窄了，那吃不下去东西，那我们要把它开通了。气管窄了，那病人上来气儿，我们也要把它开通，就是下支架。肠管窄了堵了，就肠梗阻，我们也是要下支架。胆道也是要引流或者支架治疗。这就是这个非血管介入技术。
1: 其实简单一点，就是在血管外进行。
0: 对。
1: 就是不作用到血管内部，是在外部进行的。
0: 对、
1: 这个就是非血管外的这个介入治疗哈。
0: 对。
1: 好，再来往下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是胆囊摘除了，怎么能预防胆管结石呢？谢谢哈。
0: 这个也不是介入，
1: 这跟介入好像没相关。
0: 对，不是介入科的病。
1: 这个应该去看一下肝胆科。
0: 对，它跟手术相关，可能还是要。这个手术是肯定一般都是在肝胆胰外科了，
1: 肝胆胰外科，
0: 所以说术后的事他还应该咨询肝胆胰外科。
1: 肝胆胰外科哈，
0: 对，
1: 是这样的。说到了这个介入治疗哈，这样啊，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个，就是截止到目前来说，您接触到的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式，这样的一个病例，或者说可能启用了一个多血管 MDT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遇到的这个复杂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这复杂情况其实最复杂就没有办法说最复杂，因为我们介入很多病是需要多学科来治疗的，不是说介入啊，就是很多疾病本身就要需要多学科来这个协同治疗的，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病例啊，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子宫肉瘤，这个子宫肉瘤长得非常大啊，然后呢它还有转移。子宫肉瘤本身长在子宫上，这是盆腔，它转移到腹腔，而且瘤非常大，血供特别特别多，那么通过多学科会诊，最后把这个瘤子切下来了，多学科会诊呢就是这样，我们负责把这个瘤子的血管在手术前都给它栓掉，动脉栓掉，能够保障，尤其盆腔能够保障呢，这个盆腔这个瘤子手术当中呢不出血，要不然会大出血的啊。盆腔手术是妇产科来手术，盆腔手术又涉及到输尿管，那么又涉及到泌尿外科，腹腔的手术就涉及到这个结肠外科和胃肠外科，所以说这个病呢就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治疗，把这个手术完成的，
1: 其实说到这个多学科也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其实也叫这个 MDT 综合诊疗嘛，就是这一个疾病可能和各个科室相关，我们会请到这些最优秀的专家来协同为大家解决问题哈。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方式对患者来说非常好。
0: 对，
1: 如果他自己去找的话，一个科室找，很多专家可能也约不上。
0: 对
1: 啊，这样的话我们有针对性的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处理啊。当然了，如果说您今天哈有一些介入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哈。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动脉灌注术，说到了动脉栓塞术，也说到了非血管介入治疗术等等相关的这些问题哈。那这个介入技术治疗，它这个介入技术可不可以治疗这个静脉上的一些问题、一些疾病呢？
0: 也可以
1: 啊，
0: 也可以。像静脉疾病呢，没有动脉疾病那么多啊。它介入一样是可以治疗这个静脉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上行静脉压迫综合症啊。那么我们可以支架治疗，比如说我们的不佳综合症啊，下腔静脉的狭窄也可以支架治疗，肝静脉的这个狭窄啊，我们可以球囊扩张，比如说这个肝硬化导致的这个食管胃底的这个静脉曲张啊，我们也可以通过介入的手段把这些曲张静脉栓掉啊，减少出血，等等吧，静脉治疗也是可以的介入治疗。
1: 明白了。说到这儿的话，前面介绍到了哈，说这个介入治疗可以用于很多的这种疾病，那比如说像脑部的一些问题，就是脑梗塞啦等等相关的问题，也是可以通过介入治疗来进行解决的吗？
0: 它是这样
1: 啊，
0: 我们介入技术实际上应用的非常广泛，我们介入科采用介入手段只是这个整个这个介入技术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心脏的血管的介入是归心内科，比如说我们心脏大血管的介入，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下支架，心脏的冠脉支架就是心内科来做，我们这个心脏的搭桥，我们的这个 动脉瘤，心脏的

0: 都不这个主动脉与动脉瘤、主动脉夹层是归心外科。我们颅内的血管的病变，比如说颅内的动脉瘤啦、颅内的狭窄啦，包括颈动脉狭窄呢，是归神经外科。我们介入科呢，实际上是治疗这个心内科、这个心外科和神经外科之外的疾病的介入治疗。
1: 明白了。其实相对于其他科室，他们本身也都可以做这个介入治疗。我们的这个介入治疗是游离他们之外的这种介入治疗。
0: 对，
1: 明白了哈。这样的话大家就划分清楚了。要不然有些朋友可能问呢，问到相关问题，我们会再给大家介绍这是某某科的一些疾病哈。但是需要我们团队一起共同努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一起来加入到这个治疗这个疾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这位朋友说是这个肺鳞癌 0.3 乘以 0.2 厘米能做介入治疗吗？肺鳞癌
0: 啊，这么小的鳞癌不知道长什么部位啊。还是首先应该上胸外科考虑手术治疗。因为手术治疗是根治性的。
1: 那介入治疗从这个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表面的一个治疗。如果治疗好了，可能就不用手术了。
0: 看什么疾病
1: 啊，
0: 你比如说肺癌的话，我们介入治疗是攻击性治疗叫。手术切除呢叫根治性治疗。它如果能够手术完整切除的，一般情况下还是考虑手术完整切除，这样生命期会更长一些。
1: 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介入治疗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它是一个针对个体化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设计啊？是这样吗？
0: 对，
1: 我们也会给他提出一些我们相应的一些意见，如果符合了，我们可能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如果可能不符合我们这个技术，我们可能推荐他到相应的科室做一个手术上的一个切除，更加的彻底。
0: 他是这样，就是我们介入治疗呢，你比如说肺癌，我们是在这个肺癌的同阶段，适合某一阶段适合介入治疗。比如说刚才那个这个观众朋友刚才说的这个肺的这个肿瘤比较小，那肯定是首选这个手术治疗了。如果很大了，然后不适合手术切除了，这种情况才适合做介入治疗。
1: 那我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比如说我们做完了手术之后了，可能它会出现一个复发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做完手术之后还可以用介入治疗的这个手段吗？
0: 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啊。复发肿瘤有很多复发肿瘤都是介入治疗，因为复发的肿瘤可能不能再考虑手术治疗了，很多是不能再考虑手术治疗了。
1: 明白。刚刚这位朋友问到这肺鳞癌 0.3 乘以 0.2 厘米的这位朋友又说了哈，说肺鳞癌是长在肺门，不能手术治疗。
0: 那为什么零点多不能做这个？
1: 对，他的整个两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连一下哈，是肺鳞癌 0.3 乘以 0.2 厘米能做介入治疗吗？然后又补充一条说肺鳞癌长在肺门，不能手术治疗。
0: 不能手术治疗也可以做放疗，也可以做介入治疗。
1: 那得他的
0: 这个看具体情况，
1: 你看具体情况，最好是来检查看一下
0: 对
1: 什么情况，
0: 最好是来我们门诊看一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这是肥厚型梗阻性心脏病，能做介入治疗吗？
0: 这个心脏的事儿，这个都是心内科或者心外科。
1: 对，这可能跟咱们稍微就有点偏啊。
0: 对，
1: 再来看这
0: 不是我们治疗范围。
1: 对，其实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我基本就可以来为他简单解决了。但是我想问一下，肺气肿啊有什么特效药？哎呀，这个所谓特效药，
0: 这个问呼吸科，
1: 对，不用呼吸科。但是我觉得大家看病的时候，真的是首先先不要准备，先不要渴望什么特效药，咱最好是来到医院看一看，
0: 对，
1: 然后听从医生的这个建议哈，医从性好，配合治疗，这样的话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其实我们能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哈，就有病的时候你告诉我吃什么药，吃了立马就好，但这个你还得具体情况具体看啊。
0: 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个好像是妇科的问题吧？他说："请问外阴白斑用点什么药呢？"
0: 这个不是介入科的内容，
1: 不是介入科的内容啊。
0: 对，
1: 说你看看泌尿科，
0: 他的这个咨询这个妇科
1: 哈，
0: 对，
1: 妇科来看一看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介入治疗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就像我前面说到的，一说到介入治疗，大家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很陌生啊。到底什么是介入治疗呢？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啊，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介入治疗也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和体会。当然，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如果说超出我们今天的主题氛围，我们会把这个交流话题呢会保留一下，或者等到其他科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相关的这个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说磨玻璃结节 0.3、0.4 用治疗不？这个是不是？胸外科
0: ，对
1: 啊，好，那么以后我们请到胸外科的专家再为您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到了这个介入科哈，那介入科除了上述技术，还有其他技术治疗疾病吗？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0: 还有这个，我们有这个动脉系统的这个介入技术，

0: 就是血管介入技术了，包括动脉系统，包括这个静脉系统，还有非血管介入技术，这我们刚才都介绍完了。还有一些这个治疗的这个技术呢，就不太好归类。你比如说呢，这个 TIPS 技术 ，TIPS 技术呢，它是这个主要治疗这个肝硬化引起的门脉灌压。门脉灌压呢会导致这个食管胃里静脉曲张，导致这个消化道出血。同时呢，它可以这个造成这个腹水。这个 TIPS 技术呢，就是在门静脉和肝静脉之间下个支架让门静脉的血呢有一部分通过这个支架直接分流到这个上行静脉去了。它可以起到降低门脉压作用，来治疗这个消化道食管胃里静脉曲张引起的消化道出血和顽固性的腹水。这个呢就叫综合介入技术了。还有呢，我们比如说下行静脉滤器的这个植入和取出再有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子宫输卵管狭窄被闭塞引起的不孕症这也是我们介入可以做的就是把这个输卵管开通，然后让这个不孕症呢治疗不孕症。
1: 其实这个介入治疗它所治疗的这个领域，第一呢是非常的广泛，
0: 范围非常广泛，
1: 对，同时也非常多那么具体情况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具体来进行看一看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线上回答呢，只是根据大家的这个简单的情况，我们给出去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建议结合您的这个情况。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有的表述的也不是那么准确我们也提醒大家，提醒诸位有问题的话呢，咱第一时间来进行这个就诊。那么这个介入治疗，我们前面说到了，它是各种出血可以然后良恶性肿瘤可以，其他的一些相关问题都可以。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其他各个科室其实本身也有自己的这个介入治疗。那么我们的这个介入治疗和其他科室自行的自有的这个介入治疗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
0: 从这个介入技术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说我们这个什么叫介入技术呢，都是在影像设备的导演下通过导子导管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但是不同的科室呢，介入我们用的这个介入设备是一样的最常用的就是 DSA 血管造影机。所以说呢，我们这些科室比如说心外啦，比如说血管外科啦比如说脑外科啦，我们都是在共同用一个导管室来做手术，所以这个导引设备是一样的。那么使用的器材呢，各科就不一样了。就是你看你干什么，它有不同的这个介入器材，对治疗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这个介入器材。
1: 明白了。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就是各科的介入器材不一样。
0: 对。
1: 好，这就是想到了专人干专事了。
0: 对。
1: 说你肺病科，他可能有专门肺病的这些介入器材。
0: 对，
1: 我们呢可能会更多元化一点。
0: 对因为什么介入技术，比如说冠心病要归到心内科来治疗呢？大部分的医院因为划分不一样，跟医院划分不一样，大部分医院的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的病变都归心内科。那么心脏大血管都归心外科。为啥这样呢？因为介入治疗不单纯是个治疗，它涉及到这个微手术期这个病人的管理。包括你诊断了，包括这个介入这个术中术后出现一些问题了，它需要专科医生来进一步治疗
1: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以前听说子宫肌瘤合并腺肌症做介入后期会有风险吗？栓塞的肌瘤腺肌症的病灶萎缩会病变吗？
0: 一般不会，因为腺肌症本身是不会。他说病变，
1: 是
0: 多变嘛？
1: 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以前听说子宫肌瘤合并腺肌症做介入后期会有风险吗？然后栓塞的肌瘤腺肌症的病灶萎缩后会病变吗？
0: 因为我们追求的就是要病灶的萎缩。因为如果肌瘤伴腺肌症，是我们介入呢一个很好的一个适应症。为什么呢？就说你做一样的东西，把这俩病全治了。就是我们肌瘤和腺肌症都是做这个子宫动脉的栓塞。那么就是你把肌瘤也治了，把腺肌症也治了，所以它相对是一个比较好的适应症。但是你要说手术有没有风险，所有的手术都有风险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到了这个静脉曲张说静脉曲张能用介入治疗吗？
0: 静脉曲张看哪儿的静脉曲张？
1: 还没说
0: 那就不一样了，你看什么地方的静脉曲张。如果要是腿的静脉曲张，那就血管外科来治疗了。
1: 得说得很清楚点，因为静脉曲张的这个部位是否能
0: 对，你要是比如食管胃底的由于肝硬化引起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

0: 那么它的治疗是在我们科的，是在介入科的。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耽误专家太多的这个时间了哈。乔老师这样，今天呢咱只是一个小开场啊，如果以后有时间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做客节目，然后咱再继续交流，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那时间关系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0: 再见。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关心与惦念凝聚在每天的问候里，一种是缘分，一种是情谊，一种是牵挂，彼此珍惜就是幸福。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快乐吉祥。今天呢，又开启了我们老年聊天室的快乐模式，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为陆平，为我们的节目，为听众朋友精彩的表演点赞。同时也希望您可以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老年聊天室节目。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跟我走，别皱眉头，别问为什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积极踊跃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下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刘飞老师好。
0: 哎，你好，刘先生，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是吧？
1: 对，
0: 嗯，欢迎您。
1: 好嘞，今天我来演奏一首啊。
0: 嗯，演奏什么乐曲？
1: 演奏一首《说句心里话》。
0: 说句心里话，是用竹笛是吧？
1: 竹笛，对，竹笛。
0: 好嘞，那您开始。
1: 好嘞。

0: 好嘞。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感谢您的精彩演奏。那我们再会。
0: 好嘞，再会，好嘞，谢谢，谢谢，
1: 再见。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说句心里话》。这首歌呢是创作于1989年，但是在十年前，也就是1979年的时候啊，作词人石顺义他下部队去体验生活，他经常会问战士们最想做的是什么，而战士们共同回答的话题呢都是说很想家。受到战士们的感染，石顺义就决定要以想家为主题为战友们写一首歌。一直到1989年的一个早晨，石顺义才有了灵感，他决定把战士对于家乡、对亲人、对祖国的感受都通过想家这个主题结合起来，最终写出了《士兵的自白》。作词人写完之后呢，作曲人世新在完成谱曲之后找到了歌手郁钧剑来试听，希望他能够提一些建议。郁钧剑就认为这个曲名啊好像有点不太合适，之后呢石顺义就把曲名改为叫说句心里话。那么这首歌蕴含着很多激情，虽然情绪比较平缓，但是所表达的内容和词意却是晋级到了极点，所以呢它又有浓郁的民族的风格，又有现代歌曲的审美意识，已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陆平老师，上午好。
1: 哎，你好，郭先生，上午好。
2: 新知组合报道。
1: 哎，好，欢迎欢迎。啊，是窦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龙平老师。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二位。今天要唱什么歌？哎，
2: 最美的相遇。
3: 最美的相遇。
1: 好嘞，
3: 最美的相遇。
1: 好嘞，我们的相遇也是最美的，是吧？
2: 是的，
1: 嗯，
2: 都是。
1: 好，那二位开始演唱吧。
2: 好，唱吧，周姐。
3: 好，开唱。那

0: 谢谢陆平老师。
1: 真好听，我都陶醉了，特别感谢二位精彩的演唱。
0: 谢谢，
1: 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的郭庆京和来自山东聊城的窦桂芝共同合唱的这一首情歌对唱，叫《最美的相遇》。那叫这个名字的歌啊，有很多版本，但是这一首呢，是普遍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的一首对唱歌曲，它是2016年和2021年两次发行的歌曲，情感非常的真挚，而且歌词呢也是直白深情，在歌中反复的吟唱着，你是我最美的相遇，你是我今生的唯一，相依相伴永不分离，这样的词句以表达对爱人的痴迷和承诺。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上午好。
2: 上午好。
1: 是来自云南的听友是吧？
2: 是的。
1: 嗯，欢迎您。好，那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今天清唱《石油工人志在四方》。
1: 好，《石油工人志在四方》，那您现在开始。
2: 好。一颗红心，一双手，我为革命献石油，并且任我他溪流跟我走，断

了帐篷就是家，篝火旁红色宝树捧在手，红色宝树捧在手，是有工人力量的，银色的石油滚滚流，自由工人力量大，保存。

同情一双手，我为革命献石油，高山任我跨，大地任我走，断他为我系红旗，开个班我怎石油，阳光下遍地一身开始有花，兵家山细听革命风雷吼，兵家山细听

0: 导，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也是一首老歌，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石油工人志在四方》。那这首歌呢是创作于20世纪的70年代，是在当时一首很经典的石油行业的歌曲，以一颗红心两只手，我为革命献石油为核心的歌词，展现了石油工人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而且也是直抒胸臆地表达了石油工人对于国家的忠诚和奉献。在歌词当中也描绘了说，踏遍高山任我走，钻机伴我战斗，帐篷就是我的家等一线作业的场景，也体现了苦与乐的职业态度。这首歌都充满了继续革命不能停留，为人类解放永远战斗的这样的时代口号。它反映的是当时石油工人在工业战线上昂扬向上的集体主义乐观精神。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
2: 陆平啊，我今天因为还得赶快那个咱们还得换一个口味，我说个笑话吧。
1: 行啊行啊。
2: 啊，我看都唱歌是吧。
1: 嗯，咱们换换口味哈。
2: 换换口味。
1: 好。
2: 讲两则小笑话，都很短啊。
1: 嗯。
2: 开始。
1: 好。
2: 这两个小笑话你能听出，我就接着连着讲，你能听出他们段落层次来啊。
1: 好嘞。
2: 开始啊。一只母鸡和一头公牛发牢骚。哎，牛大哥，你给评评这个理儿啊。人类搞什么计划生育，那凭什么不让我们鸡搞计划下蛋？专家们还在研究如何提高鸡的产蛋率，你说这公平吗？哎，这太不公平了。现在呀，全世界的人都在喝我媳妇的奶，可从来没有人管我叫过一声爹呀。从前有一个小伙子叫李小波，这个李小波呀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下河摸鱼。人家都是钓鱼撒网打鱼，李小波不，他就喜欢下河摸鱼。他摸鱼的本领啊还真挺高，每一次下河呀都能摸上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来，拿到集市上换钱花。这一天他又下河摸鱼，他在这个漩涡的夹缝里啊摸到一个硬邦邦的家伙，他捞上来一看呢，硬壳硬邦邦，绿微微，这小脑袋还一个劲儿的往里缩。他心想这是什么东西，都没见过呀。嗨，干脆拿到集市上准能卖个好价。他上岸以后心想，哎呀，他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啊，我怎么得吆喝呀，那他叫什么名不知道，我吆喝什么呢，哎，干脆就叫我吧。他来到集市上啊，今天你集市上的人还真不少，他就开始吆喝了啊，卖我来，谁买我，卖我来。大家看了看他呀，也都面面相觑，默默地走开了。但是有这么一个愣头青小子跑到他跟前问，哎，兄弟怎么了，为什么要卖自己呀？我说卖我并不是卖我自己，我说的这个我呀是一种活物。在什么地方啊？就在我这兜子里，让我看看。李小波啊把这个兜子撑开，这个愣头青小子这个手不由自主地伸进兜子里摸了摸，

0: 小家伙真不客气，狠狠地咬了他手一口。哎呀哎呀哎呀，你这我咬了我，今天你得赔我。我赔你什么呢？你要不摸我，我能咬你吗？不行，那你今天你这我咬了我，你赔我钱。我赔你什么钱呢？你今天不赔我钱，我就揍你。说着就给了李小波当胸一拳。李小波说，你这人咋这么不讲理呢？啊，他说你今天要是不给我钱，你不赔我钱，咱俩就是个衙门，让大老爷评评理。李小波去就去，我还怕你不成？他们俩呀说着来到了衙门口。大老爷说，谁是原告？原告先说，大老爷是这么回事，他在集市上，他卖我，我买我，他不卖我，我咬我。你说这什么话？这是乱七八糟的，我也听不懂。被告说，大老爷明鉴，是这么回事，在集市上，我卖我，他买我，他不买我，他揍我。你们俩是一对混蛋，这么大的人都白活了，话都说不清楚。你们俩说什么买我、卖我、咬我、揍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老爷，我说的这个我吧，是一种活物，现在何处？就在这兜子里，拿出来，大老爷观瞧。好，李小波呀，小心翼翼的从兜子里把这个家伙掏了出来，捧在手上。大老爷一看是放声大笑，啊！原来我就是王八，王八就是我。好，就表演到这儿，谢谢。
1: 真是太精彩了，特别特别好，然后您表演的水平特别高。谢谢谢谢高叔叔，特别的形象生动。
0: 这也是一种爱好吧，是吧？
1: 对，难得的是您都记得这么清楚。
0: 对，反正
1: 大家都背得很好。谢谢谢谢高叔叔。
0: 讲笑话不能这个连汤水不落的，要连贯。
1: 对对对，
0: 刻画的三个不同性格的人物。
1: 哎，对，您的声音的塑造能力特别强。
0: 好，陆平，再见啊。
1: 好嘞，我们再会。好，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成给我们讲的两个笑话，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哈，非常感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04318585588 0431858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严女士，上午好。今天唱什么歌啊？
2: 我唱一首雪山下的毡房。
1: 好嘞，雪山下的毡房，那您现在开始。
2: 好了。
1: 嗯，
2: 雪山下

无论走多远，心都放不下。经幡随风飘荡，岁月在流淌。阿妈站在山岗，望着我方向。风吹，他眼底星光，温柔我风霜。这是我一生最深的

0: 恩辽阔又博大，升堂雕声声牵挂，伴我走天涯。不论走多远，心都放不下。谢谢，再来个电话打一下。
1: 一分神儿就容易把歌词忘了，是吧？
0: 标上来个电话。
1: 不巧，好，不过您声音特别棒，歌唱的也好，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好，那谢谢您。哎，好嘞，
0: 再见，
1: 再见。好，感谢来自长春的听友严玉冰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雪山下的毡房》。这首歌旋律悠扬，充满了对草原的情怀，同时也情感细腻，突出了离乡游子的思念之情。这首歌是一首具有很明显的民族风的一首歌，它描绘了雪下毡房的温馨的场景，以及游子对于母亲的牵挂与祝福，情感是真挚又动人。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很安静的这种状态下来聆听，去感受亲情的温暖。泉水里流的家乡遍地歌，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的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您正在关注收听和观看的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节目，我是陆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观看。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积极为我们的节目点赞，为陆平点赞，为我们听友的精彩表演点赞，也希望您可以分享我们的链接给您亲朋好友。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99。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林先生，上午好。
2: 给你和前面的都通通点赞。
1: 哎，谢谢谢谢。
2: 给你的好声音点赞。
1: 谢谢您。好，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用唢呐吹一首唐古拉。
1: 好嘞，唢呐。
2: 今儿听不着，听不着节目。
1: 哦，今天用小爱同学还是小度听不着？
2: 小度干脆那一天都听不着，就小度吧，一天一周能听，最多能听个两回。
1: 嗯，不是天天能听到是吧？
2: 对。
1: 嗯，
2: 咱们唱歌节目也能听着一回。
1: 好，那
2: 准备开始啊。
1: 哎，好，您准备一下。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林先生精彩的演奏，感谢您的参与。嗯，
0: 就音怎么样？
1: 挺好的，挺清晰的。
0: 有没有噪音呢？
1: 没有，都挺清晰的。
0: 啊、没有噪音，
1: 嗯，
0: 没有噪音我就放心了。
1: 放心了，好。
0: 信号不好，那听也不受听。
1: 对对对对、嗯，今天挺好的，挺连贯。
0: 啊、
1: 嗯，
0: 声大小
1: 也挺好，我这边可以调。
0: 啊
1: 嗯，
0: 那行，
1: 好，感谢林先生、哎、那我们再见，
0: 谢谢你啊、哦、
1: 哎，没事，好，再会。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听友林延青用唢呐给我们吹奏的这首乐曲叫《唐古拉》。这首歌呢是一首特别具有民族风格的歌曲，它融合了藏族音乐，中间呢也有 rap 的曲风，旋律悠扬，歌词深情，讲述的是对雪山恋人唐古拉的守护之爱，被誉为民族小清新的代表之作。这首歌词呢，以绵绵的山脉，你是巍峨最挺拔，看珠穆朗玛映最多情的彩霞为开篇，将爱情比作是永恒的雪山与草原，非常具有画面感。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的才艺，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嗯、
2: 上午好。
1: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
2: 唱一首，这歌名叫《江南梦》。
1: 江南梦，好的。
2: 嗯、
1: 那您开始。
2: 小桥流水，清风摇啊摇，摇着过往在我心里绕，曾陪我缠绵，曾陪我欢笑，情雨滴滴打湿我眉梢，小巷深深花儿开正巧，只有花儿对着我微笑，笑我的痴狂，笑我的寂寥，你是否也会想念我的好？乌篷船摇曳一江春水，杏花雨是守望你的泪，我悬纹落款花间深深碎碎，许想你看到我笑中有泪。乌篷船摇曳一江春水，杏花雨是守望你的泪，等燕子归来与你携手天涯，一曲江南梦把你我伴随。小巷深深花儿开正巧，只有花儿对着我微笑，笑我的痴狂，笑我的寂寥，你是否也会想念我的好？乌篷船摇曳一江春水，杏花雨是守望你的泪，我悬纹落款花间山山碎碎。

0: 鲜花雨是守望你的泪，我悬腕落款花尽山山岁岁，去向你看到我笑中有泪，乌篷船摇曳已经粉碎，只为你等待今生无悔，等燕子归来与你携手天涯，一曲江南梦我陪你回味，等燕子归来与你携手天涯，一曲江南梦我陪你回味。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您叔叔带来的这首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很美哈，《江南梦》。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您有山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江南梦》。那这首歌啊，是一首很有古典风格和中国风元素的这样的一首歌，描绘了江南水乡的诗情风光和缠绵的爱情。这首歌呢，灵感是源于在2014年的3月份，作者在江苏、浙江等地采风的经历，他们途经了南京、无锡、乌镇等一些古镇，以小桥流水、乌篷船、杏花雨等意象来展现江南之美，所以整首歌感觉是烟雨朦胧，梦回江南水乡的这种意境。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希望您能够伸出你的小手，为我们的节目、为录屏、为听友的精彩表演点点赞，也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走进老年聊天室，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一起寻求晚年的幸福生活。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爱到最美是陪伴，老年聊天室会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在每周一到周三，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关注的是您从饮食、起居、精神、运动等各方面如何进行调养，如何有健康的晚年生活。那周四周五呢，我们就为大家提供了才艺展示的平台和空间。我们的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会在每周四周五为大家开通。那周一到周三的两部直播热线呢，就是您的聊天热线了。您可以打进热线之后啊，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互通有无，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向百岁进军。那周四周五的才艺展示呢，我们都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的点播收听收看，也积极的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那么现在呢，有很多听友反映说，可能通过小爱同学或者是小度或小米音箱等等，有时候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有时候却听不到，觉得挺遗憾的。所以呢，我们也影响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听友来参与节目和拨打直播热线。没有关系，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通过手机来观看的，就是说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吉祥新闻，您可以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这样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您在哪儿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也不用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了，这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我们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回放看到我们每一期的才艺展示的这个节目。同时呢，在周四周五的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也会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呢也积极的点播收听收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每一次进行的时候都有听众给我们点赞，也有很多听友呢是进来看一看这到底是一档属于什么样的节目呢。那在这儿告诉您，我们这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不管您是要通过饮食调养，还是作息起居，又或是通过运动等方式，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唱歌呀、表演才艺呀，我们一起来找寻晚年的快乐，一起寻求一个丰富的晚年生活。那也希望您可以把您的快乐晚年生活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0: 大家都知道啊，唱歌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很多人呢也都反映说，因为通过参与我们的节目，每周呢都要学习新歌，要背词，要锻炼自己的胆量哈。从一开始打进热线唱歌的时候，是声音颤抖，非常紧张，心跳加快，一直到现在呢可以非常从容地面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一展自己的歌喉，可以唱的音准、节奏准、歌词准。那这就是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啊，也激发了我们很多的能量，不光是锻炼了心脏，我们的肺活量，同时也锻炼了大脑。所以不管是演奏乐器也好，还是唱歌也罢，对身体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年听众都能够通过唱歌，通过参与节目，能够获得开心和快乐，同时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健康。我们的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收音机前的和视频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展示热线，让我们感受到您的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等候大家的同时呢，也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些歌来感受一下唱歌的这种幸福和快乐。其实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直都倡导的是希望老年朋友可以走出自我，不要困在家中那一个小小的几平方的空间里。如果您身体好的话呢，我们建议您经常的走出家门，去交朋友，去锻炼身体，去遛弯，让更多的一些老年人呢可以在一起互通有无，可以互相感受对方的快乐，互相关心，感受温暖。那么如果您可能身体不方便，不能经常的出门，或者是不适合出门去遛弯的话，那在家里也一定要找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可以养鱼呀，种种花草啊，或者是可以下棋、写字、读书，总之你要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要寻求你的兴趣点，多唱一唱歌啊，这都能够让你找寻到很多的幸福和快乐。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老年朋友哈，都不是在晚年的时候感觉很孤单很寂寞，我们希望您可以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可以接触更多的人，可以走出家门，让你身边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这种幸福，或者说感受到你性格的这带来的这些愉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哎，你好，陆平。
0: 哎，你好，李女士，上午好。
1: 哎，上午好，把广播关了啊。
0: 哎，好的。
1: 哎，
0: 对，一定要把广播关掉，不然我们不同步是吧？
1: 嗯、
0: 哎、嗯，今天
1: 广播关，
0: 您要唱什么歌啊？
1: 啊，关了。我想唱一首那个蒋、
0: 嗯，
1: 我想唱一首那个蒋大为演唱的、
0: 嗯
1: 《把最美的歌献给妈妈》。
0: 好的，把最美的歌献给妈妈。那现在开始啊。
1: 嗯，这些蒋大为作词作曲。
0: 嗯，
1: 嗯，是，嗯呢，开始吧。
0: 好，
1: 好，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妈高了，

苦把我养大，是你领我走上光明的人生路。

今天下茁壮的成长，是你领我走上光辉的人生路，是你教我爱人民爱国家，嗦呀啦哩嗦，嗦呀啦哩嗦，是你教我爱人民爱国家，祖国祖国，你是我温暖的家，我在您的怀抱里幸福地长大，是你为我铺完鲜花盛开的路，我的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我把最美的歌，这歌得唱的，唱的什么？有点那什么，唱嗦呀啦哩嗦，嗦呀啦哩嗦，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

0: 非常好。
1: 看来中间的这个歌词和旋律记得不太准，
0: 是吧？有点忘了，有点忘词了，唱了挺长时间不唱了，有点忘词了。
1: 哎，对对对，下次我们参与节目之前呢，我们可以做一下准备，把这首歌复习一下。
0: 听广播那边
1: 啊，一直在听广播哈。
0: 哎，一直在听广播，我这是半导体收音机，不是广播收听啊。
1: 啊啊啊！好，
0: 哎，
1: 那谢谢，谢谢林女士。
0: 哎，
1: 好的，
0: 那我想明天，我明天再来。
1: 好嘞，好嘞，欢迎您明天来。
0: 明天我再来，我唱一个祝妈妈发点那什么妈妈，祝妈妈长寿吧，您。
1: 好的。
0: 对歌的忘了。
1: 好好，明天欢迎您啊，我等着。好嘞，那我们再见。再见，没事儿。好，感谢长春听友李秀玲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最美的歌唱给妈妈》。这首歌通过妈妈、党和祖国递进式的情感结构，把对母亲的这种感恩升华为对党和国家的热爱，旋律朴实深情，朗朗上口。这首歌呢是创作于2010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而创作。在2012年的时候，他也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歌词是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等开篇，来表达对母亲、对党、对祖国的深厚情谊。好，那今天感谢有八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同时更感谢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听友和在视频前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感谢您的点赞，感谢您的关注，感谢您的分享。那明天呢，我们精彩继续，快乐依旧，我们节目会准时在10点钟为大家直播，也欢迎您明天继续带着您吹拉弹唱的精彩才艺走进老年聊天室节目。非常感谢大家，那吉祥新闻客户端呢，也欢迎大家去积极的下载，因为有更多的精彩内容都可以在这里呈现。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观看，同时呢，也希望您明天可以准时和我不见不散。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会吧。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包拯在给皇帝的奏折之中，除了陈述他在开封府当官以来所处理的这些案件之外，最后有这样的话，这几句话就是建议皇帝要派人到陈州去查办国舅放赈之事。因为包拯听到了这个田中所诉说的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的这些罪行，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怎么解决呢？得建议皇上派官到陈州去。包拯在他的奏折最后几句话里呀，他是这么说的，说近闻陈州民怨鼎沸，愿圣上派人到陈州查赈，陛下派交房之人放赈未必就稳妥，近者未必忠，亲者未必廉。有这样的话，这个话这意思呢，就是说现在陈州老百姓的意见非常大，您应该派一个人到陈州去查办一下，处理一下这些问题。说作为您是个皇上，您从椒房中派人，椒房啊就花椒那椒，这个椒房是什么呢？椒房就是说从这个皇后啊，这个妃子啊，从他们这个关系上派人，就是皇亲。交房从汉朝时候在后宫里边，就是这个娘娘妃子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用那个花椒拌上那白泥，在里边给他漫墙，据说这样漫出来的墙又保暖，还不生虫子，还带有一种香味，所以就叫交房。后来人们就把椒房泛指皇宫内院里边后妃所住之地。包公说这个您从椒房中人派出去放赈，这玩意就未必合适，您把国舅派去了，按说是您的近亲，但是他去放赈不见得就好。尤其后边这两句话，说近者未必就忠，说亲者未必就廉，说您觉得他跟您近，他不见得忠于您，您觉得他跟您是皇亲国戚有亲戚，但是他不见得清廉。这话说得很直接，甚至于说这样的话就直接针对着皇帝，带有一种指责和批评。包公把这个奏折初稿写完了，要由公孙策给誊写。公孙策晚上在灯光下头前这个案子的事他都写完了，并没觉得怎么着，赶到后边一看，跟皇上说建议皇帝派人到陈州去查赈，尤其这几句话公孙策写的手都直哆嗦。为什么？公孙策心里合计呀，包大人您这胆儿太大了，您这是跟皇上说话吗？啊，哪个大臣在奏本章当中跟皇上这么说呀？你要是朋友嘛说还可以，这是大臣对皇帝这么说呀，皇上一看这肯定火了啊。公孙啊，我命苦啊，我好不容易在这开封府混了这么个职务，还没等转正呢，你这个本章奏上去，皇帝一看龙颜大怒，马上吩咐把包拯撤销开封府尹，连我一块都下岗了。说那年头有下岗的话吗？反正就这意思。公孙策心想，我不按着这么写，这还不，这是包大人的原文，我不敢改动。就这样，公孙策这本章誊写完了，包公的奏送到了皇帝的手上。第一奏折开始是很高兴，因为头前一看包公说到了开封府之后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尤其是审问了这个案子，这个案情处理的条理分明，赏罚分明， 皇上一个劲儿的点头称赞，就觉得包公这个人的确确是头脑思维清晰，掌法法严谨，是一个好官。可是看到后边一说建议上陈州派人查阵这几句话，皇上不高兴了，皇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皇上的脸，这是正在金殿上接受本章吗？王延龄王丞相就在旁边坐着，皇上就把这个本章递给王延龄了。王丞相看看包拯的奏折，递过去之后，王丞相心里纳闷啊。丞相心想，一般大臣送给皇上奏折，皇上提起笔来御笔亲批，完了之后就处理了，今儿个把这给我看看。王延龄心想，给我看的原因，我先瞧瞧这内容吧。王延龄把整个这个本章看完了，尤其看到后半截，王延龄心里想，包拯啊，你这个人呐，是刚直有余，柔韧不足啊。王延龄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做官的这个路数清楚，做官的法则非常懂得。王延龄心想，包拯你是个官员了，开封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按说级别，但是你在朝纲中混的这年头还深，不知道这官应该怎么做，不知怎么对待圣上。皇上今天给我看你一些奏折，其中含着这个意思，要征求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包拯你说话太放肆了，尤其是对皇上。王延龄又知道包拯是个好官，王延龄感觉到大宋国朝像包拯这样的官可以为哪个官，也不像包拯这样锋芒毕露，这样是非分明，这样敢向皇上提出批评。但是王延龄又一转念，包拯现在在皇帝的心中印象不错，因为在御臣宫中皇帝对他非常的赏识，不然就不会把他有个七品官一下提到了开封府。朝纲之中有重臣，有名臣，有红臣，重臣是你官位重要，举足轻重，皇帝也看中你，这叫重臣。名臣官在那个位置担当的重要，全家都知道，哎呦那谁谁谁厉害，这叫名臣。还有红臣，红臣就是在皇帝心目当中偏爱。王延龄心想，现在包拯是皇心中的红臣，尽管你，但是讲这几句话皇帝有点不高兴。王延龄就跟皇上说了，说陛下，包拯最后这几句话呀，出言有些锋芒太过，他毕竟还年轻，陛下你也应该知道，包拯对陛下是十分忠心的，没有陛下的封赏他哪有今天呢，正因为要报答陛下，所以他才直言不讳。最近呢，从我的丞相府里，从户部的府里，都接到过不少的诉状，都是来自陈州。就到陈州放阵，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对陈州百姓啊，大家民怨很大。有的百姓成功的来到东京汴梁要告御状，只是下面阻拦，没有能够亲自见到了圣上。我觉得您倒可以考虑派一个人到陈州查看查看，如果说像百姓所说的那样，在那里果然是胡作非为，那是指如果并非如此，那您心里也明了一下。王延龄这几句话把皇上心中刚才这点气说开了。皇上说，好吧，既然明日早朝我就派人下陈州。好，皇上跟王延龄也商量了一下，说你认为谁去陈州能好一些。王延龄说，这个事在陛下裁决，您觉得谁去合适您就派谁去。 转朝，文武百官齐聚朝堂，丞相完颜龄也在，包拯也在，皇帝在山本座，处理完了相关的朝政国事之最后，皇帝说了，说众位卿驾，近日闻说陈州那个地方很百姓上访，甚至有的要告御，看来国舅盘玉奉旨犯有些不妥呀，朕准备派人到陈州去查办访朕之事，谁去合适呢？哪一个能代替朕到陈州去查朕呢？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言语，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棘手的事儿。放朕的是谁呀？国舅，皇上的小舅子。皇上的小舅子到那儿去，出了事儿了，你到那儿去查朕，要是有事儿，你管不管？啊，管怎么处理？你处理重了也不对，是处理也不对，不处理也不对，弄不好把皇上得罪了，没处理把你自个儿处理了。所以文武大臣说话，这个时候最后会说话了，包拯啊，马上出奔，臣在派你到陈州查镇，你看如何呀？包拯马上跪倒身去，陛下，圣上派臣查探陈州之事，臣敢不从命。有一件事，臣身为开封府尹，陈州查镇恐怕名不正而言不顺呐、啊。我乃开封府尹，应该是代管开封地区，去陈州查镇呐、啊。包公一说这句话，皇上一听，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看你在奏折当中说的到陈州查镇是非常重要啊。好吧，朕就封你为龙图阁大学士，兼代开封府尹，同时呢，你是奉旨钦差陈州查镇，代天巡守，你可以就地执法。包拯，当你临行之前，朕赐你三道御札，可以执法正行，速速准备去吧。谢万岁。
3: 皇上说呀，包拯心里边挺高兴，为什么？包拯那是一个勤政的官员，愿意给国家给老百姓办点事儿。皇上说的这番话，听明白包拯的话了。包拯觉得我开封府尹管不了陈州的事儿，皇上说了，你就是代天巡守，你就是奉旨钦差，到在那里可以就地执法，就地正法，你有这个权利。还告诉你，走之前我给你三道御札，以此是执法论刑。这三道御札什么意思呢？皇上说的是啊，御札，这个札就手札，就是手本，皇上给你写三个手本，你拿着这个东西就等于是圣旨一样，有什么事情你要处理不了，就拿着这个东西托皇帝的口谕处理当地的事情。皇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给这么大的权力？皇上做事有心机，心想，你不是在这个奏本里边说问题很严重吗？我就全权委托给你，你就有大权势，你就去。这说明皇帝很重看，正因为皇帝对你很重看，这国舅真要是有点事儿的话，你包考虑考虑吗？皇帝对你恩重有加，你对皇帝的这国舅还要严查严办吗？还不得网开吗？皇上其实是这么想的。包拯理解没理解呢？说实在的，这包拯理解没理解连我都不知道。哎呀，这包拯这人他不一样，为人公正啊。 包拯听到皇帝给他说了这一番话，那心里边很高兴，感谢他的重看，感谢皇帝对他的信任。所以包拯回到开封府之后，就把公孙策找来，把皇上说的这话跟他重述一遍。皇帝今天在金殿上的布置，我是奉旨，我给查办地方官员，当时我主要的任务是到陈州查镇，关键有两，说在我走之前，皇帝要赐三御札，可以执行政法，速速准备。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公孙先生，你知道吗？公孙一听，三道御札，他开始听包嘱咐的这话，这三道御札怎么写呢？这公孙策拿着笔呀，心想怎么札呀？因为公孙策他虽然是个人，对官场中的这个事儿知之甚少，皇上说给三道御札，他就没把皇上是手书的御札，御札公孙策就写成了铡刀的铡了，三道御札，是啊，用铡刀可以执行政法，而且要准备。公孙策说：“我明白。”嘿，这先生啊，把这个御札理解成为铡刀。这公孙策半夜没睡觉，在那就构图画图，画什么图？画图。公孙策心想，皇上要别开生面，另造刑具。他对包大人非常器重，为了显示包大人周圣上的皇威，所以刑具单设，弄三口铡刀，铡刀这是老百姓铡草用的，那么现在呢，用以铡人，要用以铡人，这三口铡刀三道，这人不一样，人有三六九等，木有榆柳三槐，三道铡刀，那肯定每一个铡刀铡什么样的人要有别呀。公孙先生就按照这个给设计出了虎头铡，还有狗头铡。公孙先生还给把人群给分分类，说龙头铡呢，应该铡的是皇帝的命官，包括贪赃枉法的大臣。虎头铡呢，就铡的是身恶霸啊，比这个龙有下一截。这狗头铡呢，就铡的是刁民恶棍，应该是这样。公孙策呀，画了三口铡刀图，画完了铡刀图，每一个细节打得非常的精确。这公孙先生是才华出众，构图画图还挺好，最后让人去找打这三口铡刀。这三口铡刀大刀，加铜大刀，为什么加铜大刀看上去好，是黄色的，当刀口那得加钢啊，而且铡刀这刀床子得非常讲究，那个木料非常粗重，头前一个龙脑袋，一个虎脑袋，一个狗脑袋，这三口铡刀没用多久就打造出来了，铡刀磨得锋快，而且这铡刀外带上布套，这种套叫黄符套，哪儿的？为什么搞黄色的？公孙先生还有一点，因为这是皇上说的，御封三口铡刀，新的官刑。心想这个东西要是抬着在街上。

0: 是皇帝手写的札，你给弄了三口铡刀。包公又一转念，这铡刀作为一种刑具也不错吧，啊，我就把这个东西禀报给圣上，因为圣上有话速速准备啊，得准备好了这个。所以包公上朝的时候就向皇帝奏禀，说是嘱托臣近日正在积极操办，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尤其是您所说的赏官可以执行正法，速速准备，我准备好了。皇帝一听，你好了什么了？三道玉札我都造出来了。皇帝一听自个儿都纳闷了，心想呀，怎么你造出来了？你造出什么来了？包公说是三口铡刀。包公就把公孙策那个设计从头一讲，说的就是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而且这三口铡刀是一种新的刑具，对地方的贪官一定会构成威慑的力量。皇帝觉得很有意思，皇帝说你把这三，包公把三口铜铡抬到金殿上往那一摆，满朝的文武大臣一个个全都瞠目结舌。为什么？大家都愣了，说自从大宋国朝开国以来，各种公堂上是用了一些刑具，什么叫板子，什么叫夹棍，什么叫水火棍，甚至于说有些个什么包麻问罪了等等等等，但是从来没见过用铡刀。大伙想这铡刀这什么东西啊？铡刀那是农民铡草的，再者说在马棚里边铡草喂马的东西，但是那种铡刀呢那非常的粗糙。一瞧这三口铡刀做的真叫精致，那木料的选用，这个铡刀的样式，这个铡刀本身那个料的选用，都跟那种铡草喂马的铡刀不一样，而且这个铡刀外边还有套，而且铡刀前面还有龙头、虎头、狗头。文武大臣心想啊，这包拯啊可是真会弄，怎么弄出这个东西来了？包拯给皇上这么一讲，说这是皇上您说的三道玉铡，执行正法，让我速速准备，我奉旨准备好了。皇上心里边也乐了，皇上心想，我说的三道玉铡是我手写的三道玉铡呀，谁让你弄了三口铡刀摆这儿来了？但是当着文武大臣，这皇上也没抹开那么说，说这皇上对包拯就这么客气吗？因为这皇上知道包拯这是大宋国朝的吉星，皇宫里边闹邪他都给驱除了，开封府当官以来办了很多事情，断了些疑案，所以皇帝对包拯是出自喜欢，就默许了这三口铡刀。包拯又一讲这三口铡刀的用途用法，皇上更觉得有些意思，说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口铡刀去吧。这么着，
1: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来长白山。

0: 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啊。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包拯这三口铡刀就成了御风的刑具了。说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员用刑没有用铡刀的，只有在宋朝的包拯用铡刀，这是一种特例。铡刀后来就抬下殿去了，包拯就做出发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奏明圣上，包拯明日就要去陈州。包拯要上陈州啊，朝中的有关的官员，尤其是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按包拯这个级别来说呢，用不着丞相给送行，王延龄给他送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因为包拯在大相国寺里边是王丞相发现的他，推荐的他，皇帝重用的他。包拯把王延龄也视作自己的老恩师一样，文武百官包括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送到十里长亭。长亭这里备下了酒宴，包拯要上路奔陈州，那不能在这尽情的喝呀，那都是一种礼节性的示意而已。可是包拯在这儿跟大家见了面之后，喝了饯行酒，正准备要上马赶路的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包大人刘伯！由远而近来了两匹快马，这两匹马来到跟前，吁，带主缰绳，马上的两个人是甩灯离鞍，跳下坐骑，来到包拯的跟前。包大人，我们是太师府里的差役，太师听说包大人今日要去陈州，有公事去办，太师特命小人我们两个追赶到这里给大人送行，太师公务繁忙不得抽身，让小人两个赶到这里给大人送上御笔三支，这乃是皇帝赠于太师的，太师转赠给包大人以作判案之用。说着话，一个精致的笔盒双手举着送过来，包拯伸手把这个笔盒接过来，一听说这是御笔三支，现在就明白了，这个笔可不是一般的笔，这是皇上送给太师的。太师谁？庞吉，也就是国舅庞玉他爹。包拯一听到这里，这心里边就犯上合计了，当着众位百官的面前没有功夫让他细致的思考，大致包拯心里明白，庞太师送来三支御笔，这御笔是皇上给他的，他把这御笔给我，这个礼物可是够重的了，为什么要送给我三支御笔，让我拿着这个御笔判案用，拿御笔判案用，那就是太师也知道他这儿子在陈州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有可能他儿子在陈州犯下了不少罪名，让我拿着他赠送的皇上给的这个御笔判案，其内含着就是笔下留情啊。包拯把这御笔接过来交给旁边的从人，包拯就说了：回去请禀报太师，包拯对太师所赠贵重礼物受之有愧啊，御笔在手，我一定赏罚分明，谢谢太师。好，这两个人把御笔送到了，差役上马转身回去了。包拯在这里赶路，

这一下沉舟啊，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另外来投靠包拯的六个喽啰兵，这六个喽啰兵呢都安排到三班之中当衙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拯不是造了这三口铜闸吗？这四位有了活了。王马张赵就是执行的勇士，这四位整天就研究这铜闸，就合计说这个玩意儿要闸人的时候得怎么闸呢。王马张赵经过一番细致的研究，认为要闸人呢，他不能够就直接塞里闸，把这人得用芦席卷起，一个是呢不当面见血，再有一个呢让人看着也别那么吓人，炸的呢也快。王马张赵研究了半天，但有一样，说这玩意儿咱也没炸过呀，哪天炸一个试试啊，说这玩意儿没事随便不能炸呀。尤其这四爷赵虎，赵虎说嘿，但愿这路上啊有犯法的，哪怕是狗头铡试一把呢，咱们也过过瘾呢。要不然的话，你说整天有手下人扛着铡刀在这道上走，咱用不上。王朝说你别着急，你还别着急，老用得上，老用得上，这说明犯罪的人就多了。赵虎说也对，就是。那么现在公孙策呢，包拯给他放了一个孔目，原来不是就是涮吗，现在是孔目，有了一个职务了，也就是帮着包大人办案的人。包兴也随从着包拯一同奔陈州。衙役到队咱就不用多说了，包拯是骑着马走的，当然也带着一乘轿。为什么带着一乘轿？应该说在近途行进就得带着轿，远途行进就得骑着马。包拯的一行到队，头一天就赶到了三星镇。三星镇这个地方是叶县所管辖区，叶县的县令姓孙，叫孙甲，听说这位奉旨钦差出朝下陈州要办查镇之事，沿途之上代田巡守，也可以查办地方的贪官污吏，所以这个县令啊早班的迎候在三星镇，因为他路过这个地方，在三星镇这个地方给包大人先把公馆都打点好了，老早的在镇口等候着。包大人的到队来了，这位孙甲孙县令先见了包大人，寒暄之后引着包大人到在公馆。包公进了公馆之后到在客厅里坐下，这县令孙甲在旁边打一陪坐。包拯就问了，贵县贵姓高明？啊，卑职姓孙，单字名甲，叶县地区近来如何呀？孙甲心想，这是上级，这是奉旨钦差要查问我的工作来了，这我得多说点好的。大人，托当今圣上的鸿福，叶县地区近来一向是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并没有什么大事情。哦，打官司告状的人多吗？偶尔有之，但是也不算太多。那说明贵县治理有方啊，啊，百姓称颂，肯定贵县是一位青天大老爷。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大人，大家都说大人您是包青天，我在这里早有耳闻。至于我嘛，不敢跟您比。叶县地区可以说是政通民和呀，起码说最近告状的很少。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公馆外边有人喊冤枉。是一个女生，这一声冤枉一下子声音传到公馆内里来了。这孙大人当时脸就变了，孙大人心想，嘿，这他娘的是谁呀，单在这个时候跑这喊冤来，这不是诚心给我添逆吗？包拯

我听到了，大人，门外喊冤者是谁呀？大人，这个外边是谁喊冤？我卑职我也说不清楚。包拯说：“来呀，传喊冤人进见。”一说这句话，差役出去不多时，又打外边领进来一个中年妇女，约有30多岁年纪。这个妇女双手捧着一纸诉状进来了，哭腾就跪那儿了：“大人，我冤枉，冤枉啊！”包拯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个妇女，包拯说：“我问你，你姓字名谁？”“大人，我姓韩，我是韩文氏。”“哦，你为何人喊冤？”“大人，我给我儿子喊冤，我儿子叫韩瑞龙。”“你儿子有什么冤枉？”“大人，是这么回事，我这有状纸，请您签阅。”说实话，把这个状子呈上来了。包拯拿过状子来，打开一看，一看这个状子上写的非常清楚，这个韩文氏有个儿子叫韩瑞龙，韩瑞龙今年才17岁，韩文氏的丈夫已经病死了，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这韩瑞龙呢，天天晚上读书。他说，这个韩瑞龙有一天晚上，他在他那屋里读书，屋子里边有耗子，这韩瑞龙呢就打这只耗子，这耗子在屋子里边乱窜乱跑，最后就跑到这韩文氏所住的这个床底下来了。韩瑞龙到这个床底下找这耗子，这耗子钻了洞了，没找着，但是发现他妈妈床底下这块地皮当中间有一块突出，这个土啊高出一块了。因为这间房子是他们娘两个最近刚租住的房子，以前不在这儿住，发现这个土高出一块来，这韩瑞龙就好奇，于是把这个土呢就扒拉开了，扒拉开了又到这床底下就起出一个木头箱子来，这个木头箱子锁着，一看这个锁呢并没有真正锁严，一拧就打开了。打开箱子一看，满箱子都是元宝，雪白锃亮。这韩瑞龙当时跟他妈就说：“说这个是不是天赐金银呢？”韩文氏当时就讲说：“孩子，如果说是天赐金银的话，这是上天怜悯我们母子二人生活清贫，给予资助。尽管这样的话，要把箱子快埋起来。”我们绝不能就这么轻便随意的就把这个金银拿出来去花，我们得怎么办呢？买3升祭礼，烧香磕头，表示我们接受这笔财产的这种诚意，而且这笔钱我们绝不能乱花，要做善事，要做好事，向神灵祈祷。于是他就告诉自己的儿子去买个猪头来。这话一说呢，他的儿子早晨起来，天还不亮呢，由于心情高兴嘛，要发大财了嘛，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就上3星镇十字街旁边有一个姓郑的郑屠户，就到他那去了，说买猪头。到那以后，这个韩瑞龙才发觉来得太早了，这掌柜的还没开门呢。可是来到他这个门外头，发现透着门缝里边露出来灯光。韩瑞龙就想，可能这掌柜的早起了，他就敲门。这一敲门，这屋子里边灯就灭了。灯一灭了，听见有人问：“谁？敲门干什么？”韩瑞龙就说了：“说我，掌柜的，我想买个猪头。”结果呢？这屋里边就再不搭话了。韩瑞龙心想，这有人搭话呀，我说买猪头，他怎么没动静呢？韩瑞龙心想，我是来得太早了，他转身就往回走。可是走出来没有多远，听见身后边这肉铺的门就开了，有人伸出脑袋来又问：“谁要买猪头？”韩瑞龙马上就又回来了，一见到这个郑掌柜就说了：“说我要买猪头。”
这郑掌柜的一看，哎呦，

0: 哎呦，是小韩子。好吧，我给你包一猪头。就看这个郑掌柜的到屋里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包一个大包袱来，说我这里边都趁着油布呢，油布在你身上，拿回去吧。把这包袱就给了他了。韩瑞龙提了这个包袱往回走，以为是个猪头，走到半道上碰见两个巡夜的官差。这两个官差一碰见他，看见他提了那个包袱，往下直滴的血，打着灯笼一照，说你这是买的什么呀？他说我这是提了的猪头，打开看看，打开一瞧，不是猪头，是一颗人头，而且是个女的。当时这两个巡夜的官差就把韩瑞龙给逮住了，说这东西在哪来的？韩瑞龙说，哎，你别抓我，说这是我在那郑掌柜那肉铺里买来的，他给我的，我买猪头，他给我一人头。巡夜的带着他到郑掌柜的那一问，郑掌柜的说，谁买猪头了？我不知道啊，从来没有这事儿啊。这郑掌柜的一不承认，韩瑞龙就没有话说了。官差就把这韩瑞龙带到了叶县的县衙，到衙门大堂上，这叶县的县令，也就是这孙甲，一审问，问他，他就说我去买猪头，他卖给我人头。叶县县令觉得这个事情太蹊跷，一半会儿问不明白，所以就把这韩瑞龙押在了监牢。把韩瑞龙押在监牢之后，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是一个读书识字的女人，自个儿会写状纸，写了状纸到堂上曾经申诉，说我儿子是一个读书的老实孩子，他绝不会杀人。但是叶县县令就说了，你儿子不会杀人，那么这个人头哪来的？韩瑞龙的母亲也说不明白。正因为这样，所以韩瑞龙不能够无罪释放，这个事儿就压下来了。可是现在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听说奉旨钦差要再次路过三星镇下榻，所以特意到此来喊冤。包公这次出行还立下一个规矩，告诉手下人义，所到之处有放告牌。什么叫放告牌？把个牌子立那儿，告诉老百姓有不平之事进来告状，就到这儿来，绝不能说因为大人休息呀、大人劳累呀、大人的安全呢、一律不接见呢，没有这个。只要你来，我就办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前提，所以他一来喊冤，这包公就让他进来了。现在包公看他这个状纸，把这个事情始末缘由写清楚了，包公就问这韩门氏，这状纸是谁写的？韩门氏说是我自己写的。包公说你识字吗？韩门氏说我识字，而且我会写字。包公觉得这个字写的不错，为了检验一下他说的是不是实话，重新找来纸，让这韩门氏重写一遍。韩门氏提起笔来挥洒自如，就写了一遍。呈上来之后，包公一看，这是真的，说明这个人很诚实，再一点证明这个女人很有文化。包公转身就问孙甲，孙大人，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孙甲说，大人，这个事情我正在审理，还并无结果，我已经是把这韩瑞龙押在监牢，没有找到元凶罪犯，我不敢把这个嫌疑人放走啊。大人，您今日到此，望多多指点，如果能把这个案子破了，卑职感恩戴德。
1: 包公一听他这话里边是绵中带针呐，意思是您是破案的高手，到在这儿了就帮着我把这案子给破了吧。包公一听，好吧，孙大人，这样吧，我暂且在此住下，近两日我详查一下，看看这个案子是否可以找出破获的线索。好，就这样。包公本打算在三星镇住一天就走的， 结果决定先不走了，把这个案子查问明白再走。这么一来，包公住下来了。住下来了，说怎么能查问明白呢？包公跟公孙策商量怎么破这个案子，可谁也没想到有一位主动的毛遂自荐出来了。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结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快点啊，胖墩儿，回家吃饭了。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孟彤今天和您聊一聊各种小众的美食记忆。你的每一缕飘散，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在饮食上有很多的和而不同。那提到美食的烹饪技法，除了最普遍的煎炒烹炸煮，那今天和朋友们聊一聊各个地区啊还有各自哪些小众的烹饪技法。到过广东那边去的朋友，您吃过折折包这种东西吗？哎，那这个烹饪技法在广东很特别的一种技法就是折。这个折字怎么写呢？一个口字旁加一个记者的折。咱们外地的朋友叫它折折包，但是很多广东人民啊脱口而出的就是叫它撅撅包啊。为什么他们这么叫呢？也不错，因为在粤语里面啊，这个字呢他们就读成撅，是对高温下这种沙包和食材发出的一种滋滋声的这种形容。就是折折包，它并不是一道菜，是一种烹饪的方法。那顾名思义啊，就是说上桌之后啊，这个就是包中里的东西还在发出这种撅撅的声音，哎，就是这种作响的沙包。这个折呢是粤菜独有的烹调方式。老广的包不用铁锅，用沙包。北方呢称它为砂锅，也可以用瓦包、陶包，一般用来熬汤和熬药。那老广的朋友他们用包可以说是物尽其用，万物皆可包，像什么折折黄鳝包、折折沙姜鸡都是非常有名的。从唐代的时候开始啊，老广的朋友们就开始用包来煮食、来熬药、来煲汤，把包的作用发挥到淋漓尽致。怎么说呢？有一句诗是这么说的：“辛苦问来自在食。”那怀旧的广东朋友喜欢用沙包加上炭炉一起来打包，可以烹饪的方法很多。那炭炉慢慢的把食物加温，这样煮出来的食材呢，会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折折包的这个包呢，上面是裹着几圈铁丝，哎，这种款式是最经典的。为什么要裹铁丝？因为砂锅它因为受热不均匀啊，大火猛攻的时候，就有被烧裂的可能。用铁丝给它箍起来，这样比较安全，就相当于给它加了一身钢筋铁骨的保护壳。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0: 这个时段啊，孟彤和大家一起聊美食，然后来听好听的歌，我们来说一说小众的美食烹饪技法。刚才和大家说了褶，哎，就是褶褶包。那我们再来看焗，焗这种方式呢，同样是粤菜里常见的烹饪技法，通常是用盐、汤汁和蒸汽作为介质，把食材加热到熟透啊，形成独特的风味。那盐焗蛏子您吃过吗？其实盐焗很多东西都很好吃，比如说这个焗生蚝，哎，就是云丹焗生蚝，还是味道非常不错的，就是里面放了好多的芝士哈。那焗这种方式呢，还可以在广东来做盐焗鸡。粤语当中读音接近普通话的古，是清代中前期西餐传入岭南之后流行起来的做法。
1: 我只想要跟你一起，
0: 盐焗鸡属于客家菜，那是源于清代的惠州盐商。因为这些盐商啊，存有大量的盐，那家里的厨子就把剩余的一些做熟的鸡放到盐堆当中来保存啊，让它长久不会坏掉。那你看岭南多山，在山区里啊，除了要下地耕田，时不时的呢还得上山伐木打猎。那时候啊，干了一天活，吃点什么来下饭呢？那就是啊，非盐焗鸡莫属啊，那边叫绑饭，就是佐餐下饭，那边叫绑饭，就是这个东西特别下饭。盐焗鸡它的问世呢，可以追溯到客家祖先的南迁。祖先们发挥了因地制宜的智慧，把鸡宰杀之后放到盐包里，哎，这一路上啊储存携带，等到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拿来蒸煮。那客家先民是主要聚居在山河四省的汉族人，后来呢越过淮河长江进行了南迁，会吃的岭南人呢结合当地啊他们的特色，发展出了粤式火锅打边炉，就是他们的代表。打和涮有着相似的意思，就是把食材边涮边吃的过程。那这个吃法呢，不仅是体现了火锅的灵活性，还有它那种有趣的意思啊，也体现了南方火锅文化的独特的魅力。
1: 好东西，我只想要跟你一起。
0: 那小众的美食技法还有泼，哎，现在可以说这种技法也不小众了，连我平时在家也经常做菜会用到这种泼的这个技法啊。提到泼，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油泼面，哎，对了，老陕的美食呢都是泼出来的，就是热油浇上啊，刺啦一声啊，扑面而来，这个香味啊就让人忍不住咽口水，尤其是看里面红红的辣椒一下子颜色变得那样的红透了，然后又冒着香气，把辣椒的那种香气完全的激发出来。那明朝末期的时候啊，这个辣椒才翻越了千山万水，从遥远的美洲来到中国，在咱们中国扎下了根儿。那明朝前期这个辣椒啊都没来咱中国呢。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孟彤和大家继续聊各地都有哪些小众的烹饪美食技法，咱们来看看啊。那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辣椒啊，这个关于辣椒，咱们从泼的这个技法想到了油泼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油泼面啊，它主要是在陕西、山西这边特别风行，像被秦岭滋养、被渭水灌溉的三秦土地，这里的辣椒呢是皮薄肉厚、籽粒饱满，辣香味很醇厚，这就是享誉全国的秦椒。过你的苦，生长在黄土高原的秦线椒可以说是油泼面的灵魂。油泼面呢，在陕西、山西这边大家很爱吃，这和老天爷赏饭有关。关中平原和汾河谷地土地肥沃，光照是充足的，所以说呢，这里也特别适合油料作物的生长。
1: 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
0: 说到油料作物，你看像芝麻，它是很耐寒的，出油率高。那油菜种植的历史很悠久，这些植物的籽榨出来的油香气是格外的霸道。

0: 大量优质的油料作物给油泼面提供了天然的原料的保障。那本产地啊，他们呢就喜欢吃啊自己的物产榨出的油。那成本呢不仅降低了，油还可以管够。在陕西没有什么比嗦一碗油泼面更爽的事儿。如果硬要配点啥，那就是加头蒜。
1: 感觉它在紧紧地抱住你。
0: 就是陕西的朋友平时在包饺子的时候啊，这个馅料也是需要油泼。
1: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
0: 再来说说汆这种技法，你看我们这边说到汆大家也不陌生，什么汆火锅涮羊肉啊，就是也是这种汆的技法啊，和前面的我们所说的泼、焗还有褶这些很具有地域特色的烹饪方式不同，像汆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在各个省市都是遍地开花。
1: 可盼日子再忙也有。
0: 哎呀，说到汆也给我提供了一个灵感。

周末在家的时候，我想来汆牛肉丸子。汆呢，就是一种把食物放到沸水里稍微一煮的烹调方法。山西长制的汆汤丸子，哎，就是汆的技法。咱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法当中，或多或少对时间的把控都有要求，但是要求最高的就是这个汆。

这个川字儿和东北地区的火锅文化紧密相连，把食材快速烫熟的方法在满族火锅当中是非常流行的。像东北的酸菜汆白肉，哎，对咱们来说诱惑力是极具啊魅力。春秋时期的楚国呢，他们也那个时候啊就会汆这种技法。像三伏天里是非常炎热的，鱼变质快，很难保存。那情急之下呢，厨师就会把这个鱼刺给剔除，剁成鱼蓉，加上蛋清、豆粉、白酒去腥，捏成圆圆的丸子，到沸水当中煮熟，就形成了最初的汆丸子。哎，凡是吃过的人啊，都赞不绝口。那从此，这个汆鱼丸的做法就逐渐的流传到民间了，成为了湖北的名菜。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0: 我们和大家今天分享的是小众的美食技法，如果您还没有想到今天下班回家来做什么菜，那就汆个丸子吧，既简单又容易还节省时间。你像买点牛肉馅，汆个牛肉丸子汤，里面加点小白菜，稍微加点粉丝，这道汤呢做的既简单又快哈，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吃，还好消化。我们说到这个汆的技法，刚才说到了湖北名菜啊，就是来汆这个鱼肉肉丸，我们可以说啊，是没有一条鱼能够游出湖北的，就相当于没有一只鸭子能游出南京，没有一只鸡可以走出广东。那湖北呢，依傍长江汉水，它有着千湖之城啊，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的这个美誉，淡水鱼的产量连续29年位居全国第一。
1: 它三分放一出
0: 此外啊，在浙江杭州这些地方，片儿川是这里的一道传统特色汤面，就是把雪菜、笋片还有瘦肉片作为面食的浇头，它属于浙菜系，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片穿就是把食材切片之后快速的烫熟，保持食材的新鲜和本味。从南宋以来，杭州话多带儿音，比如说筷子念作块儿啊，而且这个儿字音比现在的北方音是更为厚重的。还因为这个川烫的川和山川的川翘舌是同音的啊，本来呢菜料啊是都成了这个片儿状，于是啊这个片儿川啊就叫成了片儿川啊，把它从平舌的音念成了翘舌的音。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技法啊，小众的烹饪技法还有糟啊，这个糟溜鱼片咱听说过吧？说到这个糟卤，哎，就是用它来做糟货的这个一种就是做好的这种老汤啊，用它做出这个美食也是非常丰富的。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凡人歌》当中，哎，凡人。

0: 歌》这部电视剧您看过吗？里面有一个主角，他叫沈林，他就很会做这个糟卤菜，什么糟牛肉，还有鸭货啊，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肚，哎，做得非常好，就是他有这个技法啊，因为他有这个技法，所以说后来呢，他在离开他原有的公司之后啊，自谋生路，他就开始卖这些糟货，哎，卖得还非常火，哎，当时呢，他没走上这条路之前啊，身边的人说他，说你自己啊，明明端这个金饭碗，可是你呢，却到处去想着要饭，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特长，你又何必去寻求其他的工作要去做呢？找其他的工作又很难，你还不如重操旧业，把你在家里的这些手艺啊，给他施展出来，然后呢，买各种样的食材，他就天天啊到市场上去卖，哎，受到了周围很多邻里的欢迎。
1: 夕阳换上晚妆，安静的倚在心事的窗框。
0: 糟，它既是一个名词，指这个酿酒后剩下的残渣，就是粮食固体，也是一个动词，就这种技法，它也是一个动词，是古老又历久弥新的一个烹饪的手法。海南儋州在他们的饮食当中有一种食醋当地特有的糟粕醋。
1: 愿天涯相随，可是与他饮送是一对，与他携手同。
0: 我的手机啊，在各种购物 APP 上总给我推荐糟粕醋，可能是因为我在平时在家的聊天过程当中啊提到过这个名字，就是这个糟粕醋啊，就是在酿酒之后留下的糟粕的基础上酿制而成。糟食的历史悠久，像《新唐书地理志》当中就记载了这么一段：儋州安陆郡，今天湖北省安陆市一带，这里呢，他们著名的土贡啊，这些人就是当地的土贡，他们就拥有一种菜叫糟笋瓜。
1: 凝视着远方。
0: 糟这种技法利用起来也是非常广泛的，无论是动物类的食材还有植物类都可以应用。南宋诗人杨万里，他有一句诗叫可口端和似双螯略带糟啊，里边这个双螯的螯字就是指蟹钳，哎，咱们就可以了解到了，原来在宋朝的时候螃蟹也可以用来进行糟。
1: 此情不枯萎。
0: 浙江的绍兴市嵊州的糟鸡糟肉非常的有名，多数情况下糟是酿酒的时候粮食经由长时间的发酵过滤出的酒液后产生的副产品，也叫酒糟。酒糟的基本款有黄、白、红三种。白糟是制作米酒或白酒的酒糟，可以直接作为调料，用在烹饪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
1: 这月光太微微，若是与他有缘，天涯相随，可是与他应送是一对。
0: 黄糟呢是酿制黄酒的酒糟，香味比较浓，可以加工成糟卤。红糟的酿造过程当中加了红曲，那色泽是鲜艳的，在闽菜当中非常的常见。那白糟就是我们平常啊所说的醪糟，哎，很多人都吃过，可以用来做酒糟鳗鱼，平时炖排骨、做红烧肉，加点白糟，非常的提味儿。

刚和大家聊到是糟的技法，酒糟的基本款有白糟、黄糟和红糟三种。在闽菜当中最为常见的白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醪糟。在超市当中我们会买到，它有很多的牌子供我们选择啊，用它来煮蛋啊，对女性朋友来说也比较养生。那在江南的地区啊，因为夏秋季节气温太高了，湿度大，还有梅雨时节，所以人们用糟的技法在食物上给它们进行腌制，来延长保质期。在北方地区呢，讲究一个糟溜的过程，比如说鲁菜当中讲究吊汤，糟溜鱼片是鲁菜当中非常常见的一道糟溜菜。胶东这里呢离海非常近，所以呢多用黄鱼。济南呢湖水很多，所以呢河也遍布在境内，多用草鱼或者是黑鱼。咱们中国的烹饪技法实在是太多了，有的时候还能叠加来使用，才能把食材的味道发挥到极致。那平常啊，您在家做菜的时候，咱们呢也多看看各种美食 APP 啊，来教咱们做菜的各种技法，在家里啊争取让咱们的餐桌上更丰富，各种技法呢咱们也运用的更熟练自如。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小的东西让人心生怜爱，大而见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和大家分享王太生的小欢喜。五六月的时候，扁圆青色的小柿子已经在枝头结出，嵌在碧绿的叶萼中间，绒毛纤细。小柿子玲珑可爱，它们的那种青是好看的青，天真无邪的青，青的没有一丝杂质。躲在阳光通透、清亮亮的叶隙间，兀自酣睡。青枝绿叶间，仿佛还能听到它们的呼噜声，让人心生细细软软的爱怜，不忍触碰。没有成熟的东西常见可爱，成熟就见世故，世故了就不见可爱。麻虾，芝麻大的虾，怎么说呢？有比麻雀还小的雀，没有比麻虾再小的虾。麻虾生活在长江下游的淡水里，这种野生小虾对水质极为挑剔，多见于没有淤泥的清水河流。梅雨季节，我在石埠头上见清亮亮的河水中，小麻虾一跳一跳的浮游。清晨的露水菜市场，见到有农人卖麻虾，小麻虾出水后堆在一只竹筐里，想不到它们竟然还是活的，抓一把在手心，让人满心生爱。豌豆开花后结豌豆荚，一粒粒的嫩豌豆装在一只透明的细细长长的嫩荚中，是春天写给初夏的信笺，荚是信封，豌豆是字，植物素笺写满了一个季节的爱意。温婉的豌豆荚可以清炒或者是炒腊肉片，吃起来脆脆甜甜。豌豆圆润鲜绿，常被用来配菜，只做一个点缀，十分悦目。小的欢喜终究是一种袅袅生成于内心的柔软和感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你欺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黎老师做客，还有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康复治疗师杨盼盼杨老师啊，两位专家呢是联袂做客哈，来为大家带来的交流话题呢是儿童语言发育知识科普，关于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那么黎平老师擅长的领域呢是儿童发育迟缓、身材矮小、性早熟、抽动症啊、多动症等常见的生长发育疾病的临床诊治。杨盼盼老师呢所擅长的是孤独症、脑瘫、智力障碍儿童的发育、言语治疗以及口吃功能性构音障碍等常见的儿童言语语言障碍的康复治疗。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哈，但是以上的相关的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提醒诸位，在留言的时候呢，一定要打清楚您的问题，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了。同时呢，温馨的提醒大家，想要回听回看的话，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首页搜索一同说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的直播了哈。两位专家呢已经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首先呢，来问候一下黎平黎主任。你好黎主任。
3: 你好一同。
2: 嗯，非常感谢您做客哈。再来问候一下杨盼盼杨老师哈。你好杨老师。
4: 你好。
2: 好，今天呢是两位专家联袂做客哈，也是我们三个首次联手打造的这样的一期公益科普直播，儿童语言发育知识科普。之所以选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问题现在比较多？李老师，
3: 是的，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2: 比较关注的问题哈。那么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问题都有哪些问题呢哈？今天两位专家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三个病例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来看第一个，这个小朋友我们就叫他小明吧哈，两岁啊，只会叫爸爸妈妈等简单的词汇哈，词汇少于十个，不会说缩短句，能听懂简单指令，会用手势眼神交流，家长很着急呀，小区孩子都会说话了，小明却只会说单字词哈，那这是怎么什么情况啊？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3: 好的，说到语言呢，大家可能在家长眼里只是觉得这个孩子到底会说什么，那其实我们关注的这个语言呢至少是有三个层面的。首先一个，孩子他语言的理解能力，在理解的基础上他才有表达。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我们语言大家都知道它很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呀，是要用来社会交往的。所以就像有一些特殊的儿童，比方说有一些特殊的聋哑的儿童，他们虽然说语言表达不好，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肢体语言，也会发挥很大的一个社会交往的问题。如果孩子语言发育不好，那都会影响到孩子他我们的社会交往啊，包括我们未来的学习呀 这些都会受到整体的一个影响。所以也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关注到这个问题。
2: 说到语言哈，说到交流，其实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别人对你的了解恰恰就通过第一面的印象，就是交流，就是语言那么语言如果说这个掌握不好，或者说出现了一些障碍的话，的确很让人苦恼哈。所以说当您的孩子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有语言发育不好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呢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因为有句话不说得好吗，及早发现及早诊治嘛哈。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天天啊，是个女孩，三岁，只会叫爸爸妈妈，玩玩具的时候呢会把所有的玩具排成一排，和他说话的时候他感兴趣就回应，不感兴趣就像听不见，想要什么就拉着大人的手去拿，和大人没有眼神的接触如果做事被打断呢会大发脾气哈。这个病例是来给我们分析分析是咋回事
3: 好的，杨老师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您可以说一说
2: 啊。
4: 好的， 这个孩子呢跟刚才那个孩子大家可以听到啊有很大的区别，都是可能只会叫爸爸妈妈，发音比较少，但是呢他们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呢，有的孩子的肢体语言、眼神、动作啊，还有这个交流的愿望非常的好啊，然后有的孩子呢比如说刚才这个天天哈、啊、他可能不太跟人对视，然后需要什么东西呢可能拿着大人的手去够，然后这个时候呢也不会征求大人的意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警惕他是不是有这个社交沟通方面的这个能力的欠缺或者是缺失啊、所以这一类的孩子呢我们可能要重点看一下他的这个沟通能力，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首先要给孩子进行评估评估完了之后看他哪块有欠缺，然后会给他做针对性的计划。
2: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哈、啊。说到这孩子的这个语言交流，说到孩子的这个情商啊，其实我觉得这块我们要一定要特别说一说。前面第一个病例我们说到的是这孩子说话啊，这是他第一张名片，让人对你了解。但有的时候孩子的这个情绪、这个情商其实也很重要哈、啊。以前不会说嘛，这孩子智商要高就好，但现在其实事实证明，孩子情商也要高。有的时候我们上公园去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小的小宝宝啊。特别热情的叫着爷爷奶奶的时候，你会让老人觉得特别舒服，也这孩子怎么这么可爱呀，是不是？所以说当你的孩子遇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把您的困惑困扰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不希望你的孩子有问题，如果说咱出现了一些小情况，要相信我们有个庞大的这个专家团队来为您的健康啊保驾护航。这是第二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三个我们叫江江吧哈，这位小朋友是5岁，2岁左右会说话，从3岁开始说话的时候会重复卡顿拉长音，家长提醒他说的慢一点会好一点，但是下次说话呢还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越着急越说不出来啊！爸爸还有一点口吃。那这位小朋友是个啥情况，谁来说一说呢？
3: 这个小朋友我们在门诊也经常遇到、家长就担心说孩子怎么说话开始有点结巴了、我们有时候叫口吃、那实际上呢说到口吃呢，一个是我们叫口吃现象，还有一个就是叫口吃病。那这个小朋友已经5周岁了，他从2岁呢就间断性的有这个口吃，也就是说他持续的时间呢已经比较长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孩子是有这个家族史的，也就是说他爸爸也有口吃的这个情况哈。那像这样的小朋友呢，我们如果说要评估的话呢，就要系统的评估一下，看看孩子他生长发育，比方说他说话的这个时间，他2岁会说是可以的，但是他口吃的严重程度是表现为什么，现在都5岁了，还有没有影响到孩子，刚才一同提到了还有没有影响到孩子他社交的这个情绪啊哈啊，在这个评估的过程中，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再由杨老师他们来制定这个具体的口吃的这个治疗情况哈，来治疗的这个方案，来帮这个孩子纠正，因为他病史长，而且超过4周岁了，这个情况应该纠正的。
2: 好，通过3个病例哈，三个孩子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哈，现在最常发生的，那么在小朋友当中会出现哪几个问题，我们简单也是总结了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将通过节目的这个深入呢，会逐渐的来和大家剖析哈，孩子们出现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的这两位专家，我觉得真的是强强联手哈。李老师这边诊断出一些情况，然后呢，我们康复这边紧接着就可以跟上了哈。说到口吃啊，以前的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些家长就问到说，口吃这个疾病是否会遗传呢？然后怎么样才能治好？那么我想请教两位专家这个问题：第一，它是会遗传吗？第二，我们该怎么样治疗？是打针吃药还是康复呢？
3: 口吃呢，如果说诊断口吃病的话，它不是遗传病，但是它有遗传的倾向。也就是说，如果家里啊3代之内呢有口吃的这个孩子，他就属于一个口吃不容易好的这样一个高危人群。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的在2到8岁的孩子中，可能10个孩子中呢，我们都能见到有一个孩子口吃，但是呢，这些孩子他们口吃可能是大部分的80%的孩子呢都是一过性的啊，一般持续就不超过3个月，可能就自己好了。那还有一部分的小朋友半年不好哈，甚至是说到8岁以后还不好，那这样的孩子我们最后变成口吃病了，他就是一个诊断病理的情况，就必须得来系统的矫正治疗的。
2: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两位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李平，康复治疗师杨盼盼杨老师哈、共同来进行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语言发育相关的知识科普。但是如果说您有这些儿童发育迟缓、身材矮小、性早熟、抽动症、多动症等常见生长发育疾病的这个临床的一些情况啊，需要治疗啊，需要诊看都可以。还有呢，比如说有脑瘫、智力障碍儿童的言语治疗，以及口吃、功能性构音障碍等常见的儿童言语语 言障碍的康复治疗方面都可以呢和两位专家来进行交流，不要错过哈。有的时候可能去看病一次只能挂一个专家的号，但今天呢我们把两位专家都请过来哈，来联袂为大家解决问题，希望我们诚意满满的这样的一档公益科普节目能够给大家哈带来希望哈。为什么我说的这个希望要加个双引号呢？有病的时候啊，身体不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早点康复吧，啊，是这样。好，那么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这个杨老师哈，看动画片能不能学说话啊？
4: 谢谢主持人看动画片是不能学说话的，因为我们说刚才李主任也在跟大家强调，说话呢是我们的语言是有这个工具性的，它是用来跟人社交和沟通的。我们说动画片的它是单方面的输入，它不会说动画片不会问你小朋友你喜不喜欢看呀，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玩呀，它只是单方面的这个视觉和听觉的刺激和输入，对于孩子来说呢，在这个互动性方面是其实是比较欠缺的。而且呢动画片这种色彩呀还有这个声音的刺激呢，有的时候可能过快或者是过于兴奋，对孩子的大脑发育也是不利的。
2: 好，明白了哈，这个时候啊家长朋友就要知道了哈，不要觉得我懒我不想教孩子，你看动画片学着说呗，但实际上是不行的哈。说到孩子说话慢啊，说到孩子说话晚，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说哈，有一句词哈，李老师是这么说的，叫贵人语迟啊，说孩子越优秀啊越聪明说话就一定会晚啊，真是这样吗？
3: 贵人语迟是一个罕见的情况，可能确实有一部分的小朋友最终他语言是能赶上哈。
2: 是。
3: 那实际上在我们发育儿科呢，有很多的孩子他只是说在发育过程中有一部分的这个落后，我们叫语言呢或者叫发育指标的这个延迟哈。那贵人语迟呢他很可能是发育指标延迟的一个表现。而且呢举个例子，有些孩子三岁啊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家长说孩子爸爸小时候也这样，后面呢他学习也行，但是确实是语言呢这个交流包括语文成绩这个欠缺一些。所以在我们发育儿科医生的眼里呢，我们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叫发育促进，就是不是等到这个孩子真是有病的时候我们才去来治疗他，一旦发现他跟同龄孩子比有发育落后的时候，哎，我们就去给孩子来做这个矫正。其实我们语言发育也是有语言发育里程碑的，所谓里程碑就是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大运动说我们这个三台什么五翻，五个月就会翻身，六坐八爬都会走，那我们语言发育其实也有这个里程碑的哈。
2: 好，那这个咱就清楚了哈。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以前的时候总是会听老辈人会这么说，先别着急，他俩小的时候也这样，以后自然就好了，不能排除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说和同龄孩子还是有差距的话，还是让医生来诊断诊断，我们还是按照科学的这个治疗，如果医生告诉你你等等你就等等，如果说真的有问题咱可以提前处理哈。那么怎么判断孩子语言发育是否正常还是落后呢，李老师？
3: 对，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语言发育里程碑。其实即使是刚出生的小宝宝，我们看他看到妈妈的眼神也是惊喜的哈。那到三个月的时候呢，宝宝他已经会用这个咿呀呀的这个语言来表达他的这个情绪了哈。比方说这三个月的宝宝你跟他对视交流的时候，你说哦啊，他也会模仿咱们的这个表达。

0: 表情啊，模仿咱们的这个语言发音，这就是最初的我们孩子语言发育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表现哈，这就是社交性的互动。那等到六个月的时候呢，很多的宝宝都会发出更多的这个原因，甚至呢有些妈妈在门诊就跟我说，说我家宝宝六个月就会喊妈妈爸爸了。确实是这样的，宝宝这个时候他已经会用一些元音跟这种辅音的组合的这种发音哈。那等到八个月的时候，好多宝宝他已经会对自己的名字，对熟悉的人声音有反应了。如果一岁了，这个宝宝还对自己的名字没有反应哈，那我们就考虑这个孩子发育里程碑在语言这块是落后的哈。那很多的小朋友呢，到一岁的时候，他会有意识的喊爸爸妈妈了，就是说他比方说想招呼妈妈来，他就喊妈妈；要想招呼爸爸来，他就喊爸爸。那等到一岁半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小朋友他是能够理解好几十个字词了哈，甚至有些小朋友呢，他不仅理解，他还会说10到20个字的字词。等到两岁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小朋友他已经会说简单的句子了，比方说我要喝水呀，啊爸爸来呀。三岁的时候呢，我们看小朋友已经可以去上幼儿园，表达他自己的很完整的这个需求了哈，就是日常的交流呢，是家里都能够去给他进行沟通。等到4周岁的时候呢，那小朋友他90%以上的音他都会发清楚了哈。那等到6周岁，大家都知道了，基本上孩子他的这个口头语言发育已经很完善、很成熟了，他讲故事了、做个小主持人都没有问题哈。那等到后面呢，我们可能就进入到重点的是书面语言的发育和口头语的进一步成熟的这个阶段。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小朋友发育的水平呢和刚才提到的这个叫里程碑差3个月以上，我们就必须得引起重视了哈。怎么通过家庭的方法来先观察，让我们孩子呢语言尽可能的呢赶上同龄人的孩子的水平。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语言呢，我觉得它是一门技术活既要说还要说得好啊，是不是？所以说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主题是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方面儿科方面的孩子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哈，比如说大家关注的这孩子长得小不爱吃饭啊又瘦啊等等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哈。那么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哈，就是一直都在教但是就是没效果，这又该咋办？是家长的方法不对吗？
0: 说到这里呢，孩子学语言其实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是孩子他的理解啊，他的大脑发育有一个基础，再就是他口腔能表达能输出哈，那最后到高级的就是把这个两者结合去真正的社交发挥。所以说有些小朋友他为什么就是不说呢？我们首先看他是不是理解的不好。他这个孩子有可能是认知功能落后啊，有可能是比方说全面发育迟缓呢，还有一些孩子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孩子他学的好不好，就是我们带养人怎么样。我们在门诊遇到有一个妈妈说她自己很忙啊，带孩子，然后她是虽然是全职在家，但是呢她经常需要收拾屋子做家务，然后家里经常静悄悄的，然后小朋友2岁半了也不说话。我说妈妈，你可以领着宝宝，你比方说做饭的时候你就领着宝宝在厨房，你搬个小板凳跟他一起教他呀，这个是什么菜呀，我们怎么做呀哈，只要保证安全的话就可以。所以这个教是非常重要的哈。
1: 今天呢两位专家分别是来自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的发育儿科主任李平李老师，还有康复治疗师杨盼盼杨老师哈，都是来自吉大二院。其实我想问杨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康复我的理解就是不打针不吃药呗，是吧？
2: 对。
1: 然后以前我们上康复可以看了，通过器具啊这种训练呢等等哈。那儿童的这个康复哈，给您出道题哈，尤其是这说话不利索，那这个咱咋康复呢？
2: 是这样的，儿童的康复呢，我们确实是不打针不吃药，而且还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会先评估整体的评估孩子的发育情况啊，因为来我们这儿这个做康复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语言发育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说话晚发音不清晰，或者是说流畅性不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话的时候会卡顿这个时候我们会做针对不同的情况做不同的评估，然后看孩子的这个落后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啊，分析一下孩子落后的原因或者是异常的原因， 然后呢，我们会设计一些游戏，在玩的过程当中呢，去教孩子改善孩子的语言和发音情况。尤其是我们康复也分为成人康复和儿童康复。然后我们儿童康复呢，可能更多的是在跟孩子玩，在玩的过程当中呢，促进孩子成长啊，给孩子一些辅助和提示啊，然后让他们达到就是我们这个给他制定的目标。
1: 哦，明白了哈。刚刚那个主任哈，刚刚杨盼盼杨老师说到一个玩儿做游戏哈，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说玩说做游戏，你不让我玩都不行哈。就是我们是寓教于乐了哈。我在以前去到一个康去到康复科参观的时候，我看到哈，当然这应该是成人的康复，手上没劲儿嘛，压那拧螺丝，啊，咱们这也有。
0: 也有
1: 什么螺丝，然后还有一个我看到是在个屏幕上来回切什么东西，那好像是手部康复吗？
0: 也有可能。我们儿童和成人康复很重要一点区别就是，成人是功能的，以前曾经有，他现在要重新获得。但是我们儿科呢，他相当于是宝宝他以前不会。我们相当于是要给宝宝呢，在游戏中，在生活中，希望教爸爸也好，教妈妈也好，或者说在咱们康复机构、康复医院也好呢，我们是带着孩子来去适应他该有的这个社会生活能力。
1: 明白。
0: 他跟成年人是不一样，一个是获得，一个是重新建立。
1: 啊，明白了，获得就从你有失去了，让你再恢复过来。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是你因为你没有，我给重新给你建立起来，让你有。
0: 对，相当于我孩子他从开始就不会，
1: 明白，
0: 所以我们要适应他的水平和功能来给他做训练。
1: 明白了哈。那像这些舌系带短，是不是孩子说话晚、吐字不清的主要原因哈？要不要剪这个舌系带呢？
0: 经常有家长在门诊就问说：“李大夫，我家孩子不说话，你看是不是舌系带短呢？”实际上呢，舌系带它作为连接我们舌头和我们口底的这样一个解剖结构吧，它是限制我们舌头活动的。如果太短呢，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孩子吃奶哈，甚至吃奶呢都有点受影响的时候，他可能很早就处理了。那有些小朋友呢，实际上呢，他到说话不说的时候，这个真正的舌系带有问题，它是很少一部分。如果真是说，大家可以看一看，把自己舌头伸出来感觉一下。如果说能舔到上下嘴唇的话，这样的舌系带是都够用的。即使伸出来有一些 W 型哈，所以我们真正的有舌系带问题的孩子很少。当然，我们二院作为一个综合的一个医院的话呢，真是说话明显落后的孩子，我们是会评估他口腔的舌系带呀，还有包括他整个的。所有的构音情况，包括有没有这个隐形的这个唇腭裂的情况，还有没有这个听力的问题啊，这些我们都会整体的去评估。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儿科哈，发育儿科也是比较适合这儿童的多学科的 MDT 的。
0: 对，我们会经常请别的科一起来看。
1: 明白了哈。杨老师哈，说错或说不清，要不要马上指出来？在康复这方面，也给我们说一说呗。
2: 千万不要啊，因为如果孩子说错了，或者是说的不清楚呢，或者说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口吃的小孩，他说话的时候可能会重复，突然卡住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就诊的家长呢，经常会说啊，你慢点说，你重新说一遍，或者你好好说。其实这种呢，其实会打消孩子说话的这个积极性和自信心啊，因为我们说如果孩子会的话，他能的话，他是不想这样说的啊。如果他真的是说不清楚了，卡顿了，或者是说不出来了，那就是说孩子这个能力上还是有待提高。所以我们家长要想的是呢，怎么去帮助孩子提高这个说话的能力，而不是反复的要求他说你不要再说了，或者是帮助他完成他没说完的话，或者是要求他重新说一遍呢，这样都不可以。
1: 好，
0: 我也想特别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哈，口吃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只是在有口吃的这个发育过程中，比方说没超过半年的，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让观察的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治疗是间接治疗哈。间接治疗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家长不要去提醒他，一个是不要提醒啊，不要说宝宝慢点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家长要示范。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慢点说，而且呢可以。我们给他孩子给到孩子正确的一个正性的一个引导呢，就是我们慢点说，而且给他积极的这个鼓励啊，并且呢要认真的倾听，可以辅助手势语，这样的话孩子他就不会因为家长啊总去提醒他，就影响到他说话或者加重口吃。另外一个呢，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早期说话的时候，比方说会有一些儿语，就是比方说他说车车呀，或者是叫狗狗，他不叫狗狗叫汪汪啊，这个时候他不一定是重复，他只是用他儿语来代替这个词。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呢不要去学宝宝， 啊，我们就说，哎，宝宝看见小狗了，他说他看见汪汪了，这个时候宝宝就知道了，妈妈说的小狗就是指汪汪。
1: 哦、
0: 这个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正常的语言来跟宝宝慢点说，这个很重要、
1: 哦、就可以了啊。嗯那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些词汇的时候，咱第一呢是要正确引导，
0: 对，
1: 同时呢也要让孩子知道我说的是正确的啊，不要以为哎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可爱呀、啊？那如果是
0: 不纠正，
1: 对，不纠正，
0: 但是呢可以在真实的场景下顺道说出来
1: 啊，明白哈、嗯。好，来看我们直播间。

0: 那一定要看啊。当然，我们同时要看看孩子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只是说话的问题，完全是可以等的。
1: 明白了哈。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到杨老师的康复科来看，是不是？还可以再等一段时间。
0: 对，门诊有焦虑的孩子来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解释完了，家长说哦，我知道了，我就耐心的等待。
1: 明白了。那我们就着29个月的这个小男宝宝，我们延伸一下杨老师哈。那孩子到咱们这儿康复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年龄的一个需求？
2: 是的，就是每一类的孩子呢，他这个年龄可能都不太一样哈。比如说这个口吃的孩子，刚才主任说了，如果3岁半之后，并且呢口吃维持了很长时间还不好而且呢可能超过3岁半之后到4岁半了，他还是不好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就比较容易这个希望家长引起重视。然后发音不清的孩子呢，一般大概在5岁左右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音，包括平舌和翘舌都已经发育完了，但是呢，在4岁左右的时候，大部分的音都已经发育的差不多了。所以孩子在4岁左右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音都发不清楚，而且成一个固定的错误模式。比如说，他固定把哥哥发成哥哥，把高高发成叨叨，就是把所有的哥的音发成的音了。或者说他也没有固定的这个发音什么这个规律，就是他每次这个音都错，但是每次错的也不一定一样啊。如果到4岁了还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那就希望这个来找专业的人士评估啊，看一下。那发育迟缓的小孩呢，比如说。他到2岁了，他还是词汇量很少，并且呢，他跟人不怎么沟通啊，不怎么看人呀，拿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拽着大人的手这个沟通欲望也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家长呢也可以重视一下。
1: 那么我们再次在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邀请到的专家是济南二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黎教授康复治疗师杨盼盼杨老师，两位专家共同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哈。那有哪些呢？除了我们今天的交流主题，比如说发育迟缓、身材矮小、性早熟、抽动症、多动症等常见生长发育疾病啊，都可以哈。像孤独症啊、脑瘫呢、智力障碍儿童的言语治疗，以及口吃、功能性构音障碍等常见的儿童语言障碍的康复治疗都可以哈，有如上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把您的问题能告诉我们啊。想请教专家这个问题了，孩子说话含糊不清，被说打舌头，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李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0: 这种我们医学上有时候叫构音障碍，就是如果在诊断上叫构音障碍啊，但是这个要分年龄的。刚才杨老师也说了啊，我们说4岁以前的孩子呢，允许他有一部分音发不清啊，那但是4岁以后，尤其是到5周岁准备要上小学的时候，如果孩子还是有很多的音发不清，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等了哈。那语言构音的时候呢，它是有多方面因素，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口腔结构，刚才我们提到了。大舌头它可能的这个舌系带只是占很小很小一部分哈，我们来了看了排除了就行了啊，有我们同时也看它有没有这个隐性的唇腭裂啊，这些情况就包括既往有没有手术哈，有没有特殊的这个嗓音的这个音带的这些声带的这些问题哈。再有一个呢，孩子他在说话大舌头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听力的问题啊。家长说孩子不可能有听力问题，因为日常的话他对声音都有反应。实际上我们听力呢，它是对于不同的这个频率啊，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们如果有些小朋友他对某些音辨别啊，或者是说理解有问题的话，他就可能会导致他说话大舌头。还有一个呢，其实是我们认为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说话的习惯，就是他最初学发音的时候就不协调不习惯，这样的小朋友呢治疗起来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哈。就像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写字�，那有一些小朋友上小学3年级了，老师还发现他写字写得非常不好，实际上不是他手指有问题，可能是他从小的写字习惯呢也不是很好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里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看两位老师怎么给指导一下哈。说8岁男孩睡觉张嘴有点上唇外翻龅牙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问题，来了之后我们可能会首先建议要去耳鼻喉去看看有没有腺样体肥大的这个问题啊。如果必要的时候呢，也会请口腔科会诊看看他这个口腔咬合的这些问题啊。那相对我们影响生长发育这块呢，它是多方面的。
1: 多方面的哈。那像这种情况，如果到杨老师这个康复好家暂时康复不了，是不是？
0: 对，得先去排除一下耳鼻喉口腔的这个原因。
1: 对，它的原因排除之后，可能咱会考虑到
0: 有没有可能是腺样体、面容这些哈。
1: 明白了哈。好，那么我们该如何区分是单纯的这个语言慢还是自闭症？这该咋分呢？
0: 语言的三大方面。

0: 理解、表达还有社会交往，如果说单纯的语言的问题的话呢，它可能更多的表现为语言的表达落后，但是如果是有自闭症的话，它突出的会表现为社会交往的问题啊。当然它可能还有一些个人的这些特殊的这个行为啊，刻板动作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看到咱们直播里有一位家长问，男孩22个月一直不说话怎么办哈、这个也是我们门诊经常遇到的病例。就着刚才一彤的这个提问，我们说一下啊，22个月的宝宝，他虽然是不主动的说话，但是我们要看他跟我们的互动怎么样，就是他会不会理解啊？另外一个呢，他会不会有明确的这种共同的关注呀？还有对他的名字的反应好不好呀？啊，包括会不会去指认家里的这个人呢？或者是说你教他的这些卡片，他会不会指认？如果说他社会交往都是很好的，积极互动，眼神交流很灵活很好，这样的小朋友单纯的语言表达落后，我们可能会建议从家庭的这个教养环境来改善，再等一两个月甚至3个月，他有可能就好了哈。
1: 好，
0: 是吧，杨老师？
2: 是的。
1: 啊，针对这个问题，杨老师还有补充吗？
2: 我想借着这个问题说一下，咱们家长在家里边，就是我们可以先不去医院，或者是可以在家观察，但是也别干等着哈。家里边家长呢，可以在家里边做一些促进的方法啊、比如说跟孩子玩游戏，可以跟大家说几个就是点哈。第一点呢，要以孩子的兴趣为出发点，有很多家长都容易做一件事情哈，就是你跟我学啊，你说饼干我就给你吃饼干，你要不说饼干我就不给你吃饼干了啊。这样其实孩子呢就是会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啊，甚至可能会出现退缩的情况。然后我们希望家长怎么样呢，就是以孩子的兴趣为出发点，跟他一起互动，然后去引导他啊，不强迫他说，但是我们去可以去引导他，比如说咱们在就是给孩子制定一个就是需求，就比如说把饼干放在一个什么地方啊，如果孩子够不着了，他可能就会来找你啊，找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给他示范，比如说饼干啊，我们要吃饼干啊，饼干可能需要大量的简单的重复的大量的示范，然后让孩子去理解我们要吃的这个东西是饼干，然后慢慢的引导孩子说出饼干这个词汇啊。但是如果暂时呢说不出来，家长也不要着急，也不要去强迫孩子啊，甚至是责备孩子，就是我们需要慢慢的去引导他，以孩子的兴趣为出发点。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制造一些沟通的机会，不要孩子还没等说，就是家长就已经 get 到孩子的点了，比如说孩子一张口就知道孩子饿了，一伸手就是你是不是要这个呀，来我给你拿啊。我们可以先引导孩子，先跟他说，说完了之后呢，下次再给孩子一点反应的时间，比如说你可以先等他2秒3秒，看他自己能不能说，如果不能说的话呢，家长可以再重新的去提示孩子，引导孩子啊，制造一个孩子自己去说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样一个方式。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家长一定要及时的鼓励孩子，不要责备孩子啊，比如说孩子你让他说饼干，他说一个不啊，他虽然没有说饼干，但是他去尝试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去夸奖孩子，给孩子鼓掌啊，然后很开心的去夸他，说你刚才说出来了，真棒啊！虽然没有达到我们家长这个要求呢，但是孩子只要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啊，和这个方面的这个努力，我们就可以去夸奖他。如果说出来的话，当然是更好。所以我觉得想给大家这三点建议哈，希望在家长呢可以在家里边多多的引导孩子。
1: 我觉得其实针对刚才的那个问题，两位老师回答的特别好哈。需要耳鼻喉去看，那耳鼻喉就去先去看啊，咱们先去做这个检测呀、检查好等等啊。需要康复的话，那我们在康复上可能就给大家上劲儿了，告诉你咋整啊。有些时候可能是在康复和训练完了之后，教给家长这手法，家长在家里也会做，是不是？也跟孩子这样进行一个交流哈。继续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一个字重复有点口吃怎么纠正，一个字重复
0: 没有看到这个、这位家长提的这个年龄哈，
1: 没有看到年龄、
0: 如果是4岁以前的，或者是说小朋友刚学会说话啊、他一个字的重复的话不用担心。刚才其实说的口吃的话呢，我们如果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口吃的时间长了，我们会评估这个孩子他无论是重复停顿还是这个拉长音啊，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底有没有影响啊，还有呢在我们相对的比较标准的情况下他发生的这个频率。如果是说我们说100个的这个字词他的重复或者是停顿啊都不超过一次，也就是说这1%以下我们完全是认为很正常的情况哈，所以要看看这个小朋友的年龄，
1: 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

0: 西哈。我们提醒大家哈，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或者说已经回复过的哈，类似的，我们就不再继续回复了。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刚刚我看到前面有一条说哈，说杨老师的康复特别好，风趣幽默，受到表扬了哈。正好主任也在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表扬一次，
2: 金牌治疗师
0: 是哈。所以说有句话不这么说的嘛，他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哈啊，也感
1: 谢
0: 谢
1: 谢
0: 啊，感谢我们的这位粉丝朋友啊，应该是患者朋友的这个回复哈，非常感谢你哈，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支持。这个问题呢，我一定要问到这个李老师哈，就是孩子发音不清，家长在家能怎么帮孩子？在家可以做哪些简单的安全的训练呢？两位老师谁来说一说呢？这个问题。
2: 好的，这个问题杨老师来说吧，很有实践经验的老师。
0: 好的
1: 。孩子发音不清的问题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共分为五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呢，首先要分析错误的原因。比如说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哈，他把哥哥发成嘚嘚，我们要分析他为什么会这样说。然后第二个步骤呢，是找到正确的发音方式。那你要知道，如果哥哥没说对的话，怎么才能让这个哥哥的音发出来？然后第三个步骤呢，就是练习正确的发音，就是我们要把跟歌相关的很多的音都要教他，比如说高啊、给呀啊。然后第四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说在一句话里面去跟读，比如说你跟他讲故事的时候，你说一句，然后他说一句，但是在这一句话里边，可能孩子不只有一个音他不会。比如说歌的音他也发不清楚，翘舌音的诗他也发不清楚，然后我们在跟他说高老师上山啊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有很多个发不清楚的音，然后我们在一句话里面教孩子把这些音融合在一起也能发对。然后最后一部分呢，第五步呢，就是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自我能纠正过来。有很多家长呢，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分得这么细哈？因为每一个步骤都很关键，如果你跳过任何一个步骤的话，都有可能导致像刚才一彤老师说的，就是在家怎么教也教不会这个现象。有很多家长呢，就是在家直接做第三步，说我说哥哥，你跟我一起说哥哥。如果孩子说嘚嘚，你说的不对，你跟我说哥哥。然后家长特别着急，孩子也特别苦恼啊。所以说我们在家纠正发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五步。第一步，分析错误的原因。第二步，找对正确的发音方法。第三步，练习正确的发音方式。第四步呢，是大量的跟读，在一句话里面去教孩子纠正发音。还有，然后再到第五步，就是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发对每一个音。
0: 以上就是一些好的一些办法和方法哈。那针对这个问题，李老师您还有啥说的吗？
2: 大家通过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我们发育儿科的工作它很多都是医教结合的哈，就是我们老师只是在关键的步骤去帮助咱们，很多的工作还是需要家长来在生活中去反复的去这个强化的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理念，怎么是在生活中我们去引导孩子，在我们家长在寻求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有哪些偏移，找到原因之后来教您，而不是说就把孩子交给我们杨老师就完事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好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这个意思吗？
2: 对的。
0: 好，我们继续来聊哈。其实今天和两位老师做节目特别开心哈，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交流的就特别融洽，而且我们交流到的还是关于孩子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嘛，更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希望哈。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有和孩子相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不要和我们客气了哈。不要天真的以为孩子还小，再观察观察，再等等，大了可能就好了。这老理对不对呢？我们不能说他错，但是呢，最好是在专业的人士的指导之下，我们来进行。这样的话，咱心里都有底儿啊。好，继续来看啊。说到了咱们这个发育儿科，发育儿科我的理解就是评估孩子长高，有的时候哈，可能这也很关键。然后100名前几个小，可能就诊断矮小哈，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上咱们发育儿科来治疗的话，是不是判断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量表？
2: 是的
0: 啊，
2: 您刚才说的是指我们生长，就是看这个孩子高矮胖瘦这个情况。
0: 对，
2: 那发育的话呢，对于今天我们讲的语言呢，重点是6岁以下的孩子，当然也有一些大的这个作文呢或者什么书面表达的，可能不是我们的重点哈。
0: 是的。
2: 那因为你前期的时候，如果说他口头语他的这个理解都没做好，后面想直接到这个书面的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哈。
0: 是。
2: 那在我们在发育过程中，有些孩子呢，他不仅是有语言发育落后，他同时呢一问他过去走路也晚，他手的这个机械动作也不行哈啊，然后社会交往呢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综合的去判断这个小朋友是全面发育迟缓呢，还是只是语言表达落后。包括刚才提到了我们有一部分孩子可能是自闭症或者叫孤独症谱系的这些问题哈，那这些孩子呢

0: 他们除了语言发育落后的话，他还有很突出的就是社会交往的问题啊。说到这个语言，我们刚才为什么反复强调它三方面有一个社交的这个功能？有一些家长会说我们家小朋友都会数到1000、1万，甚至是背古诗，能背很多，能唱很多儿歌，但是呢，我们家长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就是不瞅我们，不看我们。或者是说，在幼儿园呢，老师让他干什么，他也不去执行。那这样的小朋友呢，我们就一定要重视哈。他就不仅仅是说这种机械的表达，他还有一个社会交往的这个问题哈。
1: 好，继续往下走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7周岁智力边缘的孩子怎么提升认知训练？
0: 这个就是正好接着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不知道这个孩子他过去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智力发育落后这种边缘状态哈。如果说既往找不到任何的原因的话，首先我们家长要接受，因为我们无论是身高体重还是说我们的智力，它就是一个正态分布。所谓正态分布，可能大部分人是平均值，然后就有那么100个孩子中有那么3到10个的孩子，他的智力就是边缘的。就像你身高，可能就有人就是男孩就是在1米60多，那他也是健康的孩子。哈，那我们智力呢？如果是在边缘，那我们就强调呢，这个小朋友呢，我们怎么去提高他的一个社会生活适应能力，是吧？他怎么能够开心的跟同龄孩子融洽在一起？未来的话呢，很深入的这种学术的学习呢，我们可以边走边看啊，我们接纳的基础上呢，去帮助孩子发现他有哪些的自己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呢。引导他语言的这个理解呀、表达呀，包括我们的其实数学，包括很多的未来假设是要学习涉及到一些自然学科，我们都可以在生活中去反复的强调去讲解哈。当然这个还是以游戏的形式，因为这个小朋友虽然是7岁了，可能要准备上小学了，但是呢，如果说他发育水平落后的话，他是可以稍微等一年跟这个。等到他稍微的追得好一些的话，再跟同龄孩子一起上学也是可以考虑的哈。
1: 好，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这又来了一个问题哈，杨老师哈，这个智力训练哈，智力康复，咱有没有啥好的办法？提升提升。
2: 其实是这个智力我们是可以给他开发的，他就开发到他自身的这个最大的潜能的啊。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呢，智力开发训练呢也是经常在做的啊。主要是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哈，可能从这个感官刺激的反应，比如说视觉反应、听觉反应啊，我们经常做的，比如说视觉的追踪、视觉的查找，还有这个视觉的记忆，听觉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听觉的追踪啦、听觉的定位啦，还有一些听觉记忆啦，还有一些逻辑能力、因果关系啊，还有就是还有这些综合性的这种能力的训练。这个因为我们说智力可能是主要涉及到一个学习能力，可能比如说学习语言可能出现困难啦，还有这个学习这个学业能力出现困难了，然后都体现在这个智力方面。然后我们去给他做大量的这些开发性的这些游戏呢，可能会在最大的限度之内去提升孩子的这个智力水平。
1: 就是我们还是，如果说家长会有些特殊的需求，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李老师，是不是？
0: 是会有办法，但是确实，如果说他本身有脑发育的问题的话，首先家长不要相信世界上有聪明药，不要
1: 明
0: 去，
1: 白。
0: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一搜就会出来很多，就是家长就急于求成了。另外一个，我们每一朵花开的都有不同的花期，我们要学会等待。
1: 不要总是相信童话，
0: 欲速则不达。
1: 是不是？当然了，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来进行调整，但是最终可能也是双方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哈。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咱们周末有康复课吗？
0: 我们发育儿科周一到就是基本上，除了春节那几天会放假，其他的时候都会有门诊的哈。
1: 都会门
0: 然
1: 诊。
0: 后我们康复的课是这样的，如果小朋友真是需要的话，我们会预约。我们每周周日会休息，其他的时候都会有老师在做康复课。
1: 好，你看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应该隆重的问一问了，就孩子说话问题一直没有改善，什么时候必须啊？你看是必须要找专业人士干预的。
0: 这个问题是提得非常好哈。首先呢，如果小朋友他发育的语言发育的水平跟同龄孩子比落后了3个月，甚至是更久，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干预。还有一种情况呢，如果小朋友他曾经会说很多话，然后出现了语言发育倒退，这种时候一定要带孩子来看，因为他可能会提示某一些特殊的神经发育类的这个问题哈。还有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发音大舌头的这个，如果说4周岁以上了哈，

0: 这个小朋友还有很多音发不清，影响到交流了，一定要来看。还有口吃呢，如果持续超过半年了啊，没有缓解，或者是说他除了口吃，还有明显的这个情绪的问题，也建议小朋友一定来我们系统的来做评估，看看需不需要做干预治疗。
1: 嗯，是这样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就想问一下杨老师，是这样的哈，咱们是康复科哈，康复科的话，那比如说像一些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哈，要不要做一个听力测试，或者查一下脑部的核磁共振，或者查一些其他的指标，然后再来康复，还是说啥都不用查，来我们就直接给你康复呢？
0: 这个因为一般的先需要在门诊评估，我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哈。
1: 好，
0: 出现了这个语言的问题，确实我们需要全面的查。举个例子，这个孩子如果是除了语言表达明显落后，他认知也落后，我们脑袋核磁呢，头部的核磁肯定是需要查的啊。听力的话呢，一般也是建议查。当然呢，查了一次，我们没有问题就好了，我们知道了这个不是这个解剖结构的问题哈，也不是听力的问题，我们才去往下进行。确实有的时候啊，我们还会去查孩子的这个代谢的问题哈。这个就比方说我们有些孩子他就是大点的孩子，实际上你拿一个智商150的孩子和智商100的孩子去查他的脑核磁，你也发现不了问题，
1: 差不多
0: 不说100吧，就说70吧，因为70他就是智力边缘。但是呢，你一旦出现了这种落后，我们是应该至少查一次的。查过了没问题就不查，
1: 明白了，
0: 然后再交给
1: 杨老师。
0: 对
2: 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病例哈，就是之前有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发音不清的问题来我们科的，然后当时呢就发现她在看人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认真然后询问家长的时候说孩子这个听力有没有问题，家长说没查过，但是觉得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外边一按喇叭一打雷她都能听到啊，就是反应很好。但是呢就是凭这个直觉哈，言语治疗师的第一直觉就觉得她可能有是听力上有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跟他领读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就是很认真的在看我，大部分也都能说对，但是我一旦把嘴巴挡住了他就懵了就是说他其实在看我的口型。所以说这个听觉能力对孩子这个发音呢其实影响也很大的，而且呢就是听不听得见啊，听不听得清楚和听不听得懂都不是一个概念。
1: 嗯，那我明白这个意思了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杨老师的这语言表达技术特别好，他都说这孩子一直看得很认真，其实他必须要看你的嘴，要不然他看不明白。
2: 对对
0: 对，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儿科经常讲的一个叫感觉统合也好，叫大脑的一个整合整体的能力也好，就是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客观上能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他的大脑的这个高级中枢的这个整合反应呢它是可能是受到影响的。
1: 好，再来看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老师好，女孩4岁8个月，身高106，体重30斤，太瘦了怎么办？
0: 有提到体格发育的问题，我看讲的是几岁
1: 是4岁8个月，
0: 4周岁8个月。
1: 对，然后身高106厘米哈，
0: 106厘米，
1: 身高106，体重30斤，
0: 体重30斤，但是这个小朋友相对来说呢，身高如果是4岁8个月的话呢，周岁1.06米，身高呢，这个值还不算矮小哈，但是可能跟这个平均值比的话，就是在这个平均值附近。那我们看看过去他每年呢能长多少？如果这个月龄这个年龄孩子一年能长6厘米是可以的哈。然后体重的话呢，相对确实是苗条一些，这个身高是30斤如果说小朋友长得不好，那我们看看他最近有没有在这个年龄他是容易有生病的哈，有没有容易生病另外一个他每天饮食的情况怎么样？当然也得看孩子父母的遗传身高，还有他父母本身的体质是怎么样。这样的小朋友我们是多方面的哈，就是疾病啊、营养、遗传综合的来判断。
1: 我觉得李老师特别的智慧哈，都是有点苗条，就现在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一听到苗条都很开心是吧？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能控制体重哈，这个很重要啊。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36个月的男宝在幼儿园基本指令都会明白，平时不说话咋整呢？怎么办呢？
0: 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要重点的分析一下养育环境。还有一个呢，说老师说的话他都能听，他能听明白。那听明白他有没有去执行呢？如果说小朋友不仅能听明白还能去执行那证明他是真的听明白了那要不说话呢，也可能是咱们家长平时比方说养育环境怎么样，有没有总是把他叫个电子屏幕。刚才杨老师讲到了哈，我们一定避免对于语言，尤其是语言发育落后的孩子，不要去看动画片，去看 即使是抑制的哈，教授

0: 大的这个节目也不要去看，因为它缺乏这种真实的社交场合下的这个互动。
1: 嗯
0: 啊，当然如果说孩子各方面的都很好，只是说表达落后，也可能是就是一个体制性的语言发育落后，这样的孩子我们可以等三个月再看看。
1: 嗯，等三个月再看看哈。
0: 嗯，
1: 那对于想康复或者康复的这些朋友们来说，杨老师哈，就是有些孩子可能在您这康复了，但是词汇量呢好像还没那么达标，反反复复呢可能就是这么几个句式，那这样的话我们认为他的康复是进步了。
2: 有的小朋友呢，就是他可能他的这个词汇量是够多了，因为我们说这个语言发育它是分为两个方向的，一个是横向的扩展，一个是纵向的提升。有的小孩呢词汇量很多，说明他横向能力发展得很好，比如说名词类的他能知道水果类的名词，苹果、西瓜、葡萄动物类的他也知道，交通工具类的他也知道但是呢他这个往两个词汇叠加的那个方向发展的就不是很好，比如说动物，比如说这个高高的长颈鹿凶猛的狮子，这种加一个形容词呢，两个词加在一起它可能就发展的不是那么的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说它横向发展的好，纵向发展的不好的话呢也是可以提升的，并且呢要跟他这个年龄要对比一下，就是说他是处于哪个年龄段。如果他是1岁、1岁半到2岁之内的小朋友呢，他可能出现大量的这个名词啊、动词啊、形容词，可能是单个词还好。如果他已经到了3岁左右了，他还是单词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他可能落后的多一些。还有刚才那个啊，我借着这个话题说一下刚才那个家长的提问哈，就是说孩子在幼儿园什么指令都能听得懂，或者基本上指令都会，这个我们也是需要看一下是家长认为会呢，还是真正的跟同龄的小朋友相比是认为是对的。因为我们在门诊经常去接触这个小孩发育的评估，我们这个专业的评估标准跟家长看来的这个标准其实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家长说我们孩子什么都懂，你跟他说什么都懂，其实孩子已经3岁了哈，他认为的懂呢是什么？就是你跟他说爸爸他知道是谁，你跟他说妈妈他也知道是谁，你让他把垃圾倒了他也知道，家长这样就觉得孩子是什么都懂了。但是其实他这个年龄发育的这个水平呢，跟他实际年龄发育的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希望家长能够多多的去观察一下，去对比一下。
1: 好，在聊天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医生啊，11岁孩子性格有点内向，不善于沟通啊，咋整呢？不善于沟通和表达啊，怎么办？
0: 11岁了，无论男孩女孩哈，都可能是在这个微青春期，或者已经进入青春期，或者接近这个已经进入青春期。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孩子他过去的情况，还有一个呢，你看他只是说跟家长说话少，还是说他什么时候说话都少啊？如果说他跟他的同龄人在一起，跟好朋友在一起，都能够神采飞扬，都能够表达得非常好，那我们家长呢要看一看是不是咱们跟孩子交往的过程中没有 get 到他的兴趣点哈，是不是咱们说的话他不喜欢听啊？还有呢，有关内向的这个词，其实我们到发育儿科门诊来，有时候家长很小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很内向怎么样，我说我们避免呢用这种相对的这个定性的贴标签的来说咱们家的小朋友，这种内向他可能是只是说相对来说比较谨慎啊，跟外界的主动交流的没有那么积极主动哈，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看一看他整体的社会交往，他的包括11岁的，看看他书面语言表达呀，看看他情感呐在学校各个方面的综合情况来判断。
1: 好嘞哈。那么孩子说话少，不会说，句子短，在家就不会，有哪些好操作的家庭干预的方法呢？
0: 杨老师很擅长。
1: 好，
2: 孩子说话少，句子短，怎么教都不会啊？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教都不会这个问题。为什么家长同样的一个孩子，家长教的时候就感觉很吃力，效果不那么理想包括有很多在我们这做康复的家长都说在这上课就很听老师话，在家里边就不听我们话，这是为什么哈？首先刚才这个孩子呢，他是可能说的少说的比较短，就是但可能家长觉得他是一个语言发育落后的现象了。然后我们首先家长要做的是先了解孩子的发育水平，并且先接受孩子的发育水平然后你才能在孩子目前的能力基础之上呢，想给他教什么，帮助他提高什么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可能到了2岁了3岁了，他可能也只会说一些家庭成员的名字呀只会说一些

0: 它常见的这个物品名称啊，然后我们就以这个单词作为它能力发展的一个基线，然后呢，给它制定一个下一步的目标。我们说这个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近侧发展区，就是说孩子一努力，哎，他一跳就能摸到的那个地方，就是说你不要给他制定的太难。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刚会说名词，然后你就教他说一句成句的话呀，比如大的红色的苹果呀，我喜欢吃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可能就先不作为他的目前的训练目标。我们要做的目标是什么呢？刚才也说了哈，一个是横向的发展，你给他做大量的这个水平的这个语言的刺激，让他掌握更多的词汇；再一个呢是做纵向的提升，从一词句变成两词句。如果孩子会了两词句呢，就可以教他主谓宾结构。然后这个是制定一个比较符合孩子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个目标，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家长教的时候呢，刚才也提到了，一定是要以孩子的兴趣点为出发点，不要强迫孩子，不要说你想教他什么，他就一定能学会什么，而是你要灵活的去对待，看孩子对什么感兴趣，你就去引导他说什么。再一个呢，家长一定是要多鼓励少批评就千万不要说，哎，你怎么还是不会，我都教你几遍了哈，这样的话是绝对不能说的啊，在我们课上也是一个绝对的禁忌。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就是，哇，你刚才这个说得很好呀，是不是？而且家长，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是，家长和老师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去真的替孩子开心，然后孩子才能 get 到你那个点啊。如果家长就是其实很敷衍的去夸奖孩子呢，孩子也是能看得出来的。对他这个内在的这个动机来讲呢，其实还不如就是你真心的为他高兴，他其实更能就是促进他这几点家长其实是需要注意的。
1: 好，这个问题李老师您有补充吗？
2: 刚才杨老师说的非常好，我们还是强调孩子在玩中学习，在游戏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
1: 好，来看这位朋友，7周岁的男孩说话着急的时候呢，就会口吃，特别是一个字儿的时候哈，容易停顿重复，咋整呢？
2: 这位家长是不是刚才那个前面说没有说具体年龄哈？如果是到了7周岁，说话着急的时候口吃，我们建议孩子来评估一下，他到底是什么程度啊？如果说已经持续的都超过半年了，也都7周岁了，一着急，当然这个一着急我不知道是发生的频率，比方说一周就偶尔的这个情况，您别太担心啊。如果说有时候孩子意识到他自己要口吃的，他就更着急哈，然后就经常发生，甚至影响到他跟同学呀、跟别人的交往啊，那还是要积极的治疗的。
1: 积极的治疗哈，哎呀，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我觉着挺有意思，但我还说一说吧哈。当然哈，因为我们今天说的主要是6岁以下嘛，是吧？是这样的孩子的一个语言问题。你看这位朋友说，我们孩子15岁了，你不会说的，15岁有点大了吧？
2: 对，如果说15岁了不会说话的话呢，那我们就得系统的，15岁不会说，首先肯定是要查查他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问题哈，包括系统的这个听力的问题，这个肯定是得查。15岁就不是单纯的语言发育的问题了，他一定是要考虑到他整体的脑功能的这些问题。
1: 我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干预的有点晚了？是不是？
2: 首先得找一找原因。
1: 对，但是还是可以到医院来看一看，是不是？看看能不能来进行一个处理啊？
2: 对，如果从来没有就诊查过哈，应该是看一下的。
1: 看一下。那孩子3岁还不会说长句子哈，要不要来发育儿科进行一个评估呢？
2: 刚才我们讲3岁的孩子呢，大部分的小朋友他都会说短句子了。如果说他不会说长句子，但是孩子的理解能力、社会交往、沟通哈，都跟同龄孩子都类似的话呢，我们可以按照刚才杨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来逐渐的拓展孩子语言的这个表达能力。
1: 明白。其实杨老师说的这些方法在家里头也可以试一试啊。
2: 对，
1: 那家长好好监督哈。其实我从里边捕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责备他，
2: 是的，
1: 是吧？要给他鼓励。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哈，咱这个问题都差不多了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两位老师，咱能不能对着镜头再简单的说两句啊？然后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2: 好的，告诉大家，我们发育儿科看的很大一部分孩子都是正常的孩子啊。来的话呢，我们首先是评估一下孩子，他现在发育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如果发现发育有偏移，我们会教您在家引导啊。只有一小部分的孩子有问，真正的有问题，所以您别焦虑啊。因为我看到好多家长留言很焦虑哈。再有一个，我们特别特别重视的是怎么引导咱们家庭和孩子的互动。 大家一定要多跟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我们这个学习都是打引号的，因为我们今天讲语言嘛，语言的话它就有涉及到我们孩子后天不断的输入啊，引导孩子在真实的场景下表达哈。
1: 好，杨老师啊。
0: 我想跟各位家长说的呢，就是我们就是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的家长的一些疑惑和问题。首先呢，想告诉家长们，先不要焦虑，不要着急，要科学的对待孩子目前的情况，然后呢，再去想一些愉快的、有效的方式去帮助孩子。千万不要责备，或者是批评，或者是甚至你没说，但是你的表情已经表现出有点不耐烦，有点不开心啊。我觉得这样可能对孩子是不利的。希望家长能够相信孩子，然后多一些耐心去引导孩子。
1: 好，那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这个做客哈。时间关系呢，咱也就不说太多了。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两位老师继续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

0: 脸。秀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晚间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1: 又回到最初的，
0: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这座城市又变得安静了，似乎就像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正在收音机前的那一端，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每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在此时此刻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求助和发布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方式呢也是特别直接的啊，为您开通了我们中间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 8581558。

0: 有些时候当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响彻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首歌想起一个人或者是一段往事，也或许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可能也会有美好的憧憬。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我们的子月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来报道了，想点播一首传奇。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啊，其实每当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听到老歌的时候，其实这个旋律也是响彻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啊，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挺好听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啊，秋风楼叶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啊，每天准时的守候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1: 围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能够像这首歌唱的歌词一样，都能够有一份精彩的传奇，在人生的舞台上希望你能够历经风帆，也能够感受到人间美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晚上的和白天的视线。

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经常这个在节目当中啊，江湖会提醒大家哈，还是要这个放慢您的车速，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啊。同样呢，我们的司机师傅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车啊停在路边啊，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然后呢再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发送微信。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朋友啊，这个也是不希望说他的名字啊，就是发现大家在留情感问题的时候都不太喜欢暴露自己的姓名啊，网名也不行，那咱就不说啊。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他说我和丈夫啊是2018年经人介绍结婚，他家条件比我差，我看中的是他的人，觉得他很实在靠谱。当时我33岁，他32岁，结婚这些年呢至今没要上孩子。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在4000左右，租房子，他在市里有套房子，月供1700元，工作不稳定，开过车，送过货，出过摊，收入各是各的，我们算是典型的周末夫妻。为了不影响他的收入，我每周来回4个小时的车程，两地跑了好多年。这些年我先后2次帮他偿还信用卡，共计12万元，这是婚前装修房子结婚欠下的，之前我并不知情。我们贷款买了台车，月供2100元，为了

0: 花利息，我向亲戚朋友借钱，自己还有一些工资存款，把房贷清了。前一段呢，他提出要去北京开网约车，说是因为收入不好了。他后来向我说出了实情，他有20万欠款还不上，信用卡透支10万，小额信贷5万，向朋友亲戚借款5万，其中玩网络游戏输掉了8万左右。开始跟我说的是入股朋友的公司被骗了，其余钱干啥了说不清楚。我非常的生气，把他给撵走了，并提出跟他离婚。他跪着求我原谅，跟他冷战了将近一个月。我最后暂时原谅了他，答应跟他回老家过年。
1: 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
0: 为了还清债务，我们把房子抵押了20万。我们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收入，身体条件不好，在钱财方面帮不上我们。他还是坚持去北京，我没有阻止，干了2个月之后回来了。后来又去了几个地方，都是无功而返，到现在也没有收入。现在他在一个亲戚的面馆学技术，计划来我工作的地方开个面馆，这样呢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跟他分开半年多了，我想了很多，不跟他过觉得他可怜，应该给一次机会。跟他继续过觉得自己委屈，担心他还是那个样，总不能我养着他吧。我婚前还有些个人存款，结婚以来一直都是在给他还债，现在我也负债了。

0: 首先呢，非常感谢你能够收听我的节目，也能够很信任我，所以把这个问题会和我讲，能够理解你的痛苦。这种痛苦呢，是源自自己彻彻底底的认识了一个人，或者说看错了一个人。你原以为找了一个靠谱的人相伴余生，可是没有想到找的人呢确实一点都不靠谱。第一呢，他说话不靠谱，一个几乎没有收入的人一下子负债20万，而且还说不清这借来的20万都用到哪儿去了。其实他并不是说不清，只不过是我觉得他不想告诉你。第二呢，就是他做事儿是不靠谱的，一个30多岁的男人了，没有固定的工作，今天开车送货，明天摆摊，后天又去开滴滴，做什么事都三心二意的人终将一事无成啊。他这个不靠谱的人偏偏呢，怎么说呢，运气又很好，遇到了你这个靠谱的人。他装修房子，结婚欠下了12万，你给他还；玩网络游戏，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欠下了20万，你想办法将房子抵押给他还债。你有多么的喜欢他？一个家庭但凡有一个不靠谱的人，肯定是问题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如果说夫妻是共唱一台戏的话，一个在搭舞台，一个在拆舞台，那么这个戏怎么唱得下去呢？一个拼命赚钱支撑这个家，一个游手好闲而且肆意妄为的去败坏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可能够去兴旺呢？所以你想把日子过好一点，前提是他要脱胎换骨的去改变自己，而不只是跪着祈求你的同情。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一个男人如果只靠父母、靠妻子、靠别人，唯独不靠自己，那他也真的只能跪了。你想把你们的日子过好一点，他必须要变得靠谱起来才行啊。首先呢，就是这个说话，说话一定要靠谱，就是要有诚信，说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去行动去做呀。待人诚信，不说没有把握的话，不说谎话，不说假话，这是最起码的。所以他要把这个20万花在哪里，一分一厘都要交代清楚的。第二呢，就是做事情必须要靠谱，去干正经的事儿啊，而且干一行呢就要去钻一行，干一行爱一行，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很多人呢，本想找一个伴侣去共同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起承担风雨，可是常常因为选错了，导致后半生的风雨都是伴侣给你的，你的问题就是他给你的。所以茫茫人海，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究竟怎样去看清一个人呢？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探知天象还要困难。自然界尚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变化的一定的周期和规律，人心却不好分辨呢。
1: 我还是想要你回答，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
0: 人这一生啊，交朋友、选爱人、找事业的合作伙伴，都应该去找一个靠谱的人。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司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很喜欢你解答情感问题，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呢也很迷茫，希望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是姐弟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在一起是不要结果只要过程的那种。我42岁，他27岁，他在地产公司做销售，我在一家公司做财务。我离异了，小孩上高中，当时我去看房的时候认识了他，在微信上天天聊，后来发展成情侣了。刚开始呢，他老说没有钱，我就给他转红包，转钱给他买手机。
1: 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
0: 半年的时间，只要他开口，我都给他转钱。这半年呢，我们一个月见2到3次面，只是一起吃饭聊天。他要报名专升本，学费10000左右，让我帮忙，这次我拒绝了他。他对我冷了几天，后面解释为了凑学费，所以对我没有耐心。过了一段时间，说没有钱花了，我也没给，他就几天没有理我了。我主动联系，他才会和好。他前一段换了楼盘的项目更忙了，房子卖不出去，压力很大，也没有假期，我们一个月左右才见一次面。然后呢，他又让我给他买电话，我说去年才给你买过，为什么还要买？今年我自己的手机还没换呢。于是跟他说买不了。后面几天呢，他又不理我了，我生气删了他的微信。一个月之后，我忍不住发信息给他，他将我的电话拉黑，我加他的微信，他在小窗里说分手结束，好聚好散。我当时气着说，那你借我的钱呢？他说既然你提到了，你看多少钱。我说让他自己算。第二天他真的转账3万给我，说不想欠我任何的东西。其实我给出的不会要回，当时是失去理智说的话。收到转账之后，想把3万元退回给他，我现在很想找他，又怕他更烦我，

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啊，很明显能够感觉出来你是真心喜欢他的。你是一个中年离异的女人，而对方是一个血气方刚而且比你小15岁的年轻小伙。离开了他，你孤独失眠，你焦虑，你很想挽回这段感情，这种心情也许换谁都能够理解。不过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啊，一定要两情相悦。你喜欢对方而对方不喜欢你，你就会爱得很累很累啊，就像你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样。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回应的，共同配合的。

首先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自己想一想，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觉得他根本不喜欢你啊，他只不过是看在你钱的份上啊，你比他有钱，和你保持了一年多的恋爱关系，那你给不了他钱，他自然会离开你，拉黑你啊。你把30000块钱退给他，也是挽回不了这段感情的，除非你继续的给他钱，能够不断的满足他的金钱的欲望。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富豪，你也不是大款，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别执迷不悟，别打着所谓的爱情的旗号去贪图人家的年轻和帅气。你醒醒吧，人家根本不喜欢你啊。如果一味的去用钱换取一个人对你的爱，你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很多骗子就是说抓住人性，怎么说，好色吧，是不是这个特点，说白了你也是看人家帅了。很多骗子都会把人骗得倾家荡产，甚至是债台高筑啊。好在你认识的这个小伙呢，他不是骗子，他已经明确表示不想继续和你交往了，而且已经采取了行动来结束你们这段关系和感情。如果你继续的纠缠不清的话，可能会让他更加的反感和烦恼啊。这个时候分手，我觉得啊，江湖个人觉得是上天帮你在选男人，所以我建议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最后呢，江湖想和你说的是，无论是在感情还是金钱方面，你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要贪财好色，你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准则，始终记住你的原则在哪里。找恋爱谈对象一定要弄清楚，对方是喜欢你这个人，还是喜欢你口袋里的钱。只有对方发自内心的欣赏你的人品、三观和才华，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和你走得持久。如果对方只是喜欢你的钱，那么有一天你的钱没了，感情就会走到尽头啊，他会离你而去啊。最后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祝你幸福。

0: 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越想和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想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等待着您的到来。来看我们的下一位朋友，他说，胡哥好，我是一名90后啊，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在上班，我身边有很多追求我的男生，但我害怕恋爱，害怕结婚，更害怕以后的婚姻。我的害怕可能是来源于我的母亲吧。我的母亲呢和我爸爸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恋爱了。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啊，爸爸脾气就很暴躁，一遇到矛盾他就会摔东西给母亲脸色看。母亲说分手，父亲就道歉，道完歉之后呢，两个人又重归于好了。母亲说因为父亲是他的初恋，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父亲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母亲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就能够把日子过好。结婚之后他们住在简陋的单位宿舍，我就是在那间宿舍出生的。我3岁那年父亲出轨了，母亲和爸爸吵得很凶，母亲说考虑到已经有我了，就原谅了我的爸爸，没有离婚。后来妈妈又生了弟弟，因为没有人照顾小孩，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她索性把工作给辞掉了，成为了全职太太。没想到弟弟出生之后不到2年，父亲又出轨了。父亲跟出轨的对象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面做生意，而我们这个家变成了他临时的酒店，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母亲跟父亲吵过，妈妈想离婚但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她说她要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她还说因为她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能够依靠父亲了。母亲一直郁郁寡欢的，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患癌症去世了，他终究没能够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有的时候我总在想，母亲年轻的时候要是和父亲离婚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呢？说实话，我很恨我的爸爸，我害怕爱情，害怕婚姻，更害怕出轨。我今年25岁，可我总是害怕遇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遭遇妈妈这样不幸的婚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陪伴我的只有江湖哥你的节目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江湖哥能够看得到。
1: 跨越山河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听到最美的
2: 这首歌啊，叫做人间你是人间四月天啊，是一个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歌曲，预示着我们在人世间活着，每一天都要开心和快乐。所以江湖想和你说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你父母的爱情和婚姻而去影响你的择偶观，你要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尝试着去谈恋爱呀。母亲的婚姻呢，说实话很失败，如果

你也是深陷其中的话，那只会说把你妈妈受到的这个伤害延续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和你说的就是，你应该从母亲失败的婚姻当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从而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更幸福。能够从你的留言当中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睿智的女孩，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你能够感觉出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那你的母亲为什么会在婚姻当中失败？所以说我们不妨从母亲的身上去找找原因。第一，爱一个人既要爱他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要看看他的人品的最低处。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啊，在危难的时候，或者说在情绪不好愤怒的时候，与人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表现出的这种状况都是人品最真实的一个体现。你的母亲和你的爸爸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你说了啊，父亲遇到矛盾呢就这个摔东西，很明显，特别的显然，就是你的父亲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和这个这样的人在一起挺危险的，他就像一个随时的定时炸药一样，随时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和物啊。你的母亲呢，但是不以为然，不仅选择了原谅，还与你的父亲结婚了。所以很显然，这是给自己未来的幸福埋下了所谓的一颗定时炸弹。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在未来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去结婚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品的最低处，就是说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对你什么样。如果在人品最低处他能够去守住底线，依然给你阳光，依然给你正能量，依然给你很多的好的情绪，能够守住自己的教养品行，这个人一定不会差到哪儿去。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选择另一半，会特别的看重这个人品啊，人品还有所谓的靠谱吧。只有对方人品过硬，我们才会愿意和这个人领证结婚呢。否则的话，那我们就选择宁缺毋滥。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就是我们一个人这个去考驾照啊，只有他这个开车的本领过硬了，考官才能够给他颁发这个驾照，对吧？否则这个人开车上路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隐患啊，导致车毁人亡，甚至伤及无辜啊。另外呢，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二点，就是爱一个人不能够去无原则的去原谅。无原则的原谅就是对一个人的纵容了，纵容的结果就是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我们开车在路上，就是同样跟开车有关啊，就今天跟开车较上劲了。就是你仔细品啊，就是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既要被扣分还要被罚款吧，甚至还会被吊销驾照。比如说你开车闯了一次红灯，那就会罚款200元，扣6分。如果闯两次红灯，扣12分，你这个驾照也就吊销了。所以说你的父亲第一次出轨，你的母亲选择了原谅，没有任何的惩罚。你的父亲第二次出轨，你的母亲还是选择了原谅。所以在你父亲的眼中就觉得出轨没什么事儿，你的妈妈还会原谅我啊。如果说你的这个妈妈在父亲第一次出轨的时候，面对这个父亲去做一些惩罚，那么你的爸爸是不是就不敢了呢？就不会有第二次的出轨了呢？所以说婚后出轨啊，就像开车闯红灯一样。所以你在婚前呢，可以和爱人去定好规矩啊，谁闯红灯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说净身出户。第三，我们爱一个人但不能够去依赖一个人，特别是在经济上。你母亲为什么没有离婚呢？你刚刚也说了，因为他确实有他的难处，工作辞了，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所以他只能够去依赖你的父亲。我想和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尤其是女生啊，一个女人无论和谁去结婚，都要有你自己经济的独立，有赚钱的能力。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才有随时离开一个男人的勇气。当你真正的强大到感动自己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惧怕任何人对你的伤害和背叛了。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这是孔子说的啊，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

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你要从母亲这个婚姻上啊，获得这个怎么说呢，所谓的失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吧。不管是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当我们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就怕没有看清啊。当你看清之后决定离开的时候也一定要果断一点啊，以免拖泥带水，后患无穷。你今年这个是多大？25岁啊，25岁，正是很美好的一个年龄，正是谈恋爱的年纪，所以你要勇敢的去恋爱，在追求的男性当中挑一个像江湖哥刚刚说的人品过硬的，一个好的爱人，一个好的伴侣，真的可以减轻一半的所谓的人间疾苦。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好的男人，能够去疼你爱你，给你很多很多的稳稳的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啊，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和我对话了。是我全部的初心。这个大家在发送留言的时候一定要用文字的形式啊，因为江湖在直播的时候听不到大家说什么啊，也不太方便来听，所以大家发送文字，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很直观的看到你所表达的内容了啊。来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江湖你好，我是一位全职的妈妈啊，带着两个女儿，可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也感觉不到半点的幸福。

我和丈夫学历都不是很高，丈夫是一个不求上进的男人，工作快20年了，还是领着4-5千一个月的工资。他从来不做家务，哪怕是家里的笤帚倒了，他都懒得扶一下，也从来不辅导孩子写作业。比起陪伴孩子，他更喜欢玩手机。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沙发上葛优躺，拿着手机刷抖音玩游戏。我不能说他，一说他就生气了，发怒了，不会给我好脸色。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为了家庭的和谐我都忍了。他总觉得我是家庭的主妇啊，家庭所有的事情包括辅导孩子作业啊，都是我的活儿。他每个月给家里的生活费就是3000块钱，每次都需要我开口才给，从来不主动，更别提把财政大权交给我了。有的时候家里开销大一点啊，要他多拿出一点，他就跟我算账了，问我的钱都花哪儿去了。他经常会吼我啊，你这个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有本事就自己赚，别总伸手管我要。一家四口一个月3000块钱的生活费难道高吗？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需要照顾，家务事儿、人情来往都需要我去打理，我哪有时间去工作去赚钱啊。江湖老师，我感觉自己真是嫁了个垃圾人，给他养育孩子，给他做保姆，生活很是憋屈和迷茫。每天晚上我都会听你的节目啊，治疗自己。最近呢，听到很多的情感问题，于是就给你发微信了。我想问问我应该如何改变我的老公，让他给我踏踏实实的安全感，让他多陪孩子，多给这个家庭多一些幸福感。

首先呢，很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无助啊，所以你才会把这个问题跟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所谓的憋屈啊、烦恼啊，对朋友不能说，对父母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问题闷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话，自己也会快抑郁症了啊。和朋友不能说，怕朋友笑话。有的时候我们看朋友圈，你看这个朋友圈都是很美好的一面，哎呦，这个上哪儿去玩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了，哎，这个家人又给我送什么礼物了。但是你看朋友圈很少有人说，我今天和老公吵架了，我和婆婆吵架了。但是你说每个家庭有没有呢？同样有，都会有，只是不说而已。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说每个家庭不是每个家庭，是每个锅底儿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家家的锅底儿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对，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尤其是家庭当中的事情和朋友去分享，真的怕别人去笑话。我觉得啊，就是你的憧憬，就是你的梦想什么的，你很想要这样的一个丈夫，就是他既能够有赚大钱的能力啊，又能够把钱去交给你打理，就是所谓的每月工资上交啊，你把着这个工资卡、啊、把钱嘛啊，他既能够和你分担家务，又能够辅导陪伴孩子，你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老公，是不是？可是人生呢，偏偏有的时候就会和我们背道而驰，你越是执着于想要的这种类型，老天偏偏不给你，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你自己啊，因为你是谁，你大概率就会遇见谁；你优秀，大概率就会遇见优秀的伴侣；你普通，大概率就会遇见很普通的伴侣啊。所以这就像和这个学生学习一样，比如说你成绩优秀，能够考进重点大学，你能够遇见的肯定都是优秀的同学啊。那你不够优秀，成绩不是很好，辍学之后去了这个一些地方啊，咱就不说什么工作了啊，没有说歧视一些工作的意思啊，就是我的意思你能够明白啊，就是大概率都会遇到和你等同的人。当你对你丈夫不满意的时候，你要回过头来去问问你自己，

你为什么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丈夫，你当初为什么就选择了他，是不是你自己也不够好呢？当你从你自身去找原因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也不过如此，心里也会平衡一点，抱怨就会更少一点。那么既然你也不优秀，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问题，那你就要努力的去改变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啊，变得优秀起来。那怎样去让自己变得好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兴趣爱好，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去提升自己。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当你的心态好了，又能够在又能再去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余，挤出时间提升自己，我想你的生活大概率会变好。你的两个女儿也会在你的潜移默化之下热爱学习，变得更好。应该说改变啊，确实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很痛苦的一个事儿。如果你想幸福一点，那就勇敢的去做出改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情，当你改变不了任何结果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去接受它，去适应它，因为你改变不了他任何什么呀。除非说你现在有底气和他离婚，你能离婚吗？离不了啊，你只是在不停的抱怨，但是最后你都会妥协呀，是不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能离婚的话早就离开了，那你为什么和他生一直还在生活，还在妥协，最后还是在原谅啊？就是你自己还是不想啊。那么你既然不想的话，你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改变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心态。既然是自己做出的决定，就不要后悔，也不要去做任何的抱怨。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你的亲朋，我的故人，笑话是一场游戏。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0846啊，名我没跟你说啊，我说你其中的几个数字啊，0846，这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他说：“胡哥好，我和女朋友啊都是你的听众，很喜欢你的节目，我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和我女朋友啊都是东北的。”相识于2021年的年末，我是1995年出生的，他是1999年出生的。我当时因为口罩的原因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于是去了顺丰快递做了一个顺丰小哥。他是我的客户啊，偷偷喜欢了我很久。后来得知他喜欢我之后，我拒绝了他。因为我的职业不是很出色，他当时也没有工作，一直在备考公务员。后来呢，我在妹妹那里听到了他还是特别喜欢我的，不想放弃我的消息，于是我去找他了，我们在一起了。慢慢的，我发现他原来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和妈妈一块住，我害怕了。有句话说，娶妻不娶单亲女，尤其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因为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尽管有车有房有车，但房子是贷款的。他妈妈见了我以后就一直在极力的反对，因为我没有钱，给不了他家任何优越感吧。当时我也是在送快递，工作也不是很好，说出去呢很丢面子。他妈妈说必须得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于是就一直反对，不停地反对，天天磨叽他，让他和我分手。有一天呢，他的老姨从南方回到了东北看他的姥爷，他老姨知道之后更是极力的反对，彩礼要20万，没有20万就不行，就不能结婚啊！有20万彩礼的话，今天提亲，明天就能结婚。他甚至没看中我的家庭，觉得我家是农村的，看不起我们。就这样，我俩好到了今天。他爸爸那边对我倒挺好的，没有要求什么，就告诉我要我好好的对待他的女儿，不让他女儿受委屈。今年年初啊，我到医院上班，没有编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室。他在德邦快递做一名内勤。现在我俩的工资呢，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小家吧，也算可以，加起来10000左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最近又因为他妈妈磨叽他啊，他老姨打电话说我们的事儿，怎么的都不行，就是不能处了，就要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或者让我拿20万彩礼。我的女朋友感觉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舍得放弃，因为我俩感情特别好，但是有他家里人掺和。

首先呢，我想和你说的是，你很幸运。幸运在哪儿呢？就是在最该谈恋爱的年纪遇到了一个很单纯的女孩，还是一个喜欢你的女孩，这点很难得。你是农村出身，当时也只是一名快递员啊。被一个20出头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给喜欢上了，你说你是不是幸运呢？这个女孩呢确实很单纯，喜欢就是喜欢，跟地位财富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很快就牵手了这个

这个女孩，你们牵手之后你发现你也很喜欢她，所以你在这个留言当中强调你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世界上啊，互相喜欢的爱情少之又少。有人统计说，能够遇见这样的爱情相当于中了500万的彩票一样。如果说有人愿意用中奖的500万换走你的女朋友，你是否愿意呢？我想有情有义的男人恐怕都是不愿意的。所以当他的家人提出要这个20万彩礼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这不是天价的彩礼，那就没必要过多的犹豫，直接答应就是。这体现你做人的格局和对待这份感情的态度。你是刚刚说是1995年出生是吧？年龄上也是一个男子汉了，但我从你的这个留言当中来看，发现你更像一个男孩吧，是不是？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呢，你看的问题有点片面。因为你说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女朋友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有点害怕，说那个娶妻不娶单亲女是吧？我想问你的是啊，就是说你听谁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就不能娶呢？你女朋友不就是很单纯很善良吗？即便家里人反对，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最后和你在一起了，也不在乎你的地位和财富啊。所以说千万别用这种毒鸡汤啊，或者说教条式的语录去给自己心爱的人定义标签啊。第二呢，就是你的自信心是不够的。你一直在反复的说你这个农村出身，没有正式的工作，总感觉对象的妈妈老姨是吧，这个看不上你，瞧不起你啊。农村出身不到这个30岁，在城里有车有房，其实也不差。你和你女朋友相恋2年了，女方家长就提彩礼了，说明女朋友家人还是认可你的呀。你一旦送出了彩礼，就标志着你和你女朋友间的婚姻关系就已经基本确立了。所以说你不要太敏感啊，也这个也是你太多虑了。我想和你说的是，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你要从父母的角度去出发，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啊。将心比心，人家希望自己的女儿去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或者说要求要20万彩礼的，都可以理解。当然我也很理解你，20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小数目。我也希望天下的父母不要说因为彩礼而耽误了儿女的美好的姻缘，但有些人的姻缘却偏偏就败在了彩礼之上。真的有好多的事情，我包括我们身边，你想一想是不是都有。所以我希望你的爱情能够跨过这道坎儿，你就把它当成是对你的一种考验吧。你要通过这次考验，让自己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男子汉。对方家长不就是要这个20万彩礼吗？那你就想办法去赚，给他妈妈给他老姨一个这个心理的安慰，是不是？自己这个去筹，按照你和你女朋友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努努力，2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凑齐了？为你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打拼，又有什么好纠结的呢？对方家长就是他的妈妈，就是嫌你没有正式工作哈，沉下心来，踏实努力，把当年送快递的精神用在学习上，去考医院的编制，或者说去考一个公务员。你用你的实力去证明，农村出身的孩子咱们也不差。我想你未来的岳母也会放心的把他的女儿去交给你。如果你的岳母真心的去疼爱女儿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也会把这笔彩礼的钱返还给你们，是你们两个人以后共同过日子用的。你和你女朋友的爱情，我觉得应该说是才刚刚开始，是不是？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你要跨过的难关还有很多。如果你能够把
这最重要的一

关给他跨过了，那么我想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以后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容易克服，你们的爱情也会更加的牢固。所以我最后给你的意见就是，好好的去珍惜这位单纯善良的女孩，不要去辜负她。如果你认准了一个女孩，我觉得彩礼钱啊，钱是靠人挣的，两年三年基本按照你现在的收入是不是就可以挣来的，所以给他父母给他老姨一个交代，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去给你一些时间去争取你们这份幸福。

0: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看我们微信上的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他说，胡哥好，我是你忠实的听众啊，每当生活遇到瓶颈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困惑都能够从节目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和答案。现在我的人生啊，也遇到了情感问题不能自拔，所以想听一听江湖哥的意见。我是一名远嫁的女孩，我和丈夫完全是裸婚，我们两个都来自于农村，从小家庭条件不好，初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工厂里打工。16年前我们领了结婚证，没有

彩礼，没有婚礼。婚房是一间租来的小平房，我们婚后没有一分钱的积蓄，反倒是分到了公公因为赌博欠下的外债和每个月需要按时给予公公婆婆的生活费。婚后六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怀不上孩子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家人没有抱怨，公公婆婆视我为女儿，我也无条件的对公公婆婆好，虽然经济上过得很困难，但精神上很富足，是有爱有温度的家庭。我跟老公呢也很努力，我们两个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小事儿老公依着我，大事儿都由老公做决定，我们两个都能够看得到对方的付出和不容易，家务、孩子及赚钱是两个人一起分担。我跟老公的三观非常一致，不管日子有多么的难，最后一个考虑到的才是自己。老公工资也是如数的交给我打理，我老公人很不错，踏实稳重，三观正，上进好学，从工厂的工人做到了部门总监的位置，我也很不错，有着一份收入还不错的管理的工作。就这样，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两个白手起家，婚后十年，在这个城市定居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心仪的车，有两个女儿，条件好点之后啊，我们做到了帮助双方的兄弟，给予父母更好的生活条件。因为家庭气氛不错，女儿们的幸福指数也很高，双方父母也与我们为荣。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迷茫。首先是公公婆婆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我们一起出资盖的房子给了小叔子，公公的保险继承人也只有小叔子一个人，这些我并不是很在意。我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我也不想让老公为难，我更看重的是亲情。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我的老公一直待我如公主一样的男人，居然在微信上跟别的女人聊天玩暧昧，都说背叛的前提就是从闲聊开始的。当被我发现之后，老公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哭着求我原谅他。他跟我说孰轻孰重他心里非常清楚，他告诉我如果实在不能原谅他的话，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他会默默地跟在我和孩子们的身后抚养两个孩子到成年。我真的很痛苦，一边是放不下的爱情亲情，一边是内心被伤害的挣扎。

0: 沉默陪。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之后啊，
1: 只是听见一个背影，
0: 看到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样板。我们都说家和才能够万事兴，家庭和睦，夫妻齐心，哪怕学历低，哪怕家庭的底子薄，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够创造出幸福的生活。你和你丈夫农村出身啊，只有初中的学历，但是你们夫妻恩爱又特别的上进，所以即便抓了一手烂牌，也把这手牌打得很好。你们不仅还掉了公公分给你们的赌债，还在这个城市买了房买了车，养育了两个孩子，把日子过得很美满。当日子好起来的时候呢，家庭却出了问题。有些人在富裕起来之后啊，就开始动歪心思了，沾花惹草，纵容自己的欲望。如果说把家庭比作一列行驶中的列车，出轨则很可能导致车毁人亡。所以出轨常常成为夫妻感情破裂、家庭分崩离析的头号的杀手。那么你的老公在微信上开始跟别的女人聊天了，开始暧昧了，被你及时的发现了，而他也是请求你的原谅了。我认为可以给你老公一次机会。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想你丈夫也会明白，你对感情是有着自己的底线的，哪怕伴侣是精神出轨，你也是不能够允许的。既然你的老公说如果你不能够原谅他，他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那倒不如先把这一切都拿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原谅他，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你也可以通过这件事儿啊，去亮明你的底线。你可以容忍贫困辛苦，但绝对不能够容忍背叛。当然呢，你也不要总把丈夫往坏了的方面去想啊，对这件事儿去耿耿于怀。你越是抓着不放，越是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你越是大度一点，越是能把这件事儿放下，家庭越能回到正轨。一个人物质富足了，精神上不一定富足了。希望你们的家能够越来越幸福。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教授做客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知识科普了。那么郭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特需门诊，每周二周四专家门诊和骨质疏松专病门诊。现在呢，郭教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郭老师。
3: 你好，一同。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哈，您可以再把话补全了。
3: 好的，还有线上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走进了一同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医学科普知识。
2: 好，首先要特别感谢郭老师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忙了。后来我想说，再忙的话也要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百忙之中做客啊。首先也是表示感谢啊。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以